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先来安排林珊跟叶诺凡合唱的《咱是妈祖的囡仔》，也有蔡依德的《心醉》。

台湾的第一间百货公司就是菊园百货店，是日本人重田荣治在日本交合七年，也就是民国21年所创立的。地址是在台北市现在的博爱路150号，它是上早的百货大楼，并且还有电梯，所以一个开幕人山人海，大家都收集要来看热闹。不过这间百货公司这生意不算真好，因为真正要来买东西的大部分都是日本顾客。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没有台湾的顾客呢？最主要是因为台湾人也够保留着传统的买东西的习惯，也就是看到什么东西就先讲给再讲。来到这百货公司也同款，虽然店员有说明说这百货店是不离家，但是这买的人跟买的人也常常因为这样来冤家。在那时候的日本人真看不惯是这台湾人买东西讲价少，后来日本打中国大陆的时候就开始管制物质，最后竟然是用配给的。日本政府下令做买卖双方都不准讲价少，而且规定一项物件一个计销的制度，因此所有商品的计销必须爱打一张政治标记，伊是蓝色的底，红色的字，表示这是正当的计销。讲出了后，这台湾人啊，慢慢习惯这不离家制度。台湾光复了后，为大陆来台湾的阿兵哥甲老百姓，那是入去店的，嘛是习惯来讲计销，话计销。台湾人的店员就会比政治标记，表示本店是实行不离家，但是往往引起这阿兵哥的不满，甚至发生着冤家的事件。这两个发展会引起着质的变化，几件冲突那是累积起来，就变作大事件，最后爆发。嘛，因为安尼，这做生意的人真惊被认定，也阁保留日本人的习惯，就主动甲这政治的标识给弃除。当时这外省顾客也偷偷习惯在不离家买卖，这政的标识也变成咱历史的回忆。台湾第一间百货公司就是菊园百货公司，也是第一间实施不离家百货公司。

咱拢知影，脂肪是咱身体上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来选择好个丢的油是真重要。就是讲食材搁较好，蔬菜搁较新鲜，但是油无好，嘛是无法度搞好健康。公司的老树橄榄油，也够奥利塔管问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的吧？是真好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是100%的纯度，并无透其他任何的油。有真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拢会用的。油质真好。饮料后这灶卡嘛袂油烫烫，歹清理。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加规箱的卡算的好，一箱有6罐，2900块。内底是2罐一个的牙装。那是要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这罐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摕来炒、煮嘛适合，油质真好，那是摕来中和使用，嘛袂有臭油

爱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嘛，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继续关系成了英雄的龙珠心来介绍咱的产品。现在人的饮食习惯高油高盐高糖，纤维更加是吃不够，再加上熬夜加班压力大，这种生活的状态真容易让咱体内好困减少，歹困增加，造成代谢不好，排便不顺。益生菌来吃来帮助解决好歹困的失衡，维持身体健康。公司家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够代谢，帮助排便，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也够用来加速真侪种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速。阮这是粉的，一盒是30包，880块，一个提三盒，优惠价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提起朋友，那是我讲益生菌，也够诺丽酵素，因为咱这是高瓦型的，真加烧。那是要配滚水，上好是用温的，唔好超过40度，撇边破坏因的瓦型。另外公司的诺丽酵素，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体内环保，咱体内环保那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岁朋友，因为活动量无参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食外口，蔬菜水果又个食无够，所以得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困了。另外困眠个无好，安尼建议咱来吃诺丽加索，这样时间是得每天困醒康白。来吃两粒，咱的诺丽酵素已经介绍真久啊，所以在品质这方面，朋友会使放心。亲像咱有摕到真侪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

木防腐剂，嘛无掺下油。这一罐是60粒990元，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0: 可以不但那开始，
1: 第二人加啉水，这是维持身体水分、预防掉痧上重要的方式。不过除了单纯来啉水之外，真侪植物性的食物拢有真高的水分。第二人的时阵来吃，有帮助消暑解渴。参像小黄瓜、西瓜，也个柑橘类水果加往来，这拢是天气热时阵真好的选择。就讲这西瓜，西瓜是含水量上高的水果之一，伊有90%的水分，另外伊也个丰富的钾，应该帮助平衡咱体内电解质。另外小黄瓜伊也含水量甚至吼比西瓜要搁较高。有95%拢是水分，不但有钾加营养素，更有退火加清热的功效。再加塔玛豆，塔玛豆也含水量差不多有94%，而且也营养价值真高，有茄红素，有帮助保护皮肤，抵抗紫外线所带来的伤害。再来就是柑橘类水果，参像柳丁、橄榄、葡萄柚、柠檬加莱姆。柑橘类的水果不但水分真高，而且有维生素 C、钾、钙、镁，这些营养素会用真紧就来补充，因为老瓜所流失的矿物质，降低热伤害的风险。另外就是莓果类，像草莓、蓝莓，也有覆盆子，这莓果会用提供咱人体必须爱的维生素加矿物质，包括维生素 C。维生素 K、纤维加锰，来维持身体机能。同时，因所含的天然的糖分，也个会用为咱的身体快速来补充能量。再来就是角瓜，角瓜加细条刺瓜啊，同款，伊的含水量有95%。另外，伊嘛有真丰富的钾、钙、镁，这些真重要的矿物质。最后就是往来，往来有抗发炎成分的往来加速，这有帮助咱身体来对抗发炎的反应。另外，往来也含水量有86%，并且有抗氧化剂、维生素 B 群加天然的糖分，会用消暑解渴。所以在热人的时阵来吃西瓜、碎条刺瓜啊，也个塔玛豆。柑橘类水果加莓果类，甲归往来，拢会用为咱消暑解渴，佮会用降低热伤害。

0: 那是皮肤较干，又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条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好咱的皮肤更较好。公司所介绍的这灵动珍珠霜来试看卖，大刚来抹，感觉会出来，摸会出来，看会出来，改善皮肤暗沉、锁水、保湿、美白、抚平细纹。我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刚洗面了后来抹，搁小花盖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珍珠霜伊主要的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个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再来介绍咱的产品，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咱这罐纳豆是草本的，加素食的朋友嘛适合来吃。内底的成分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够纳豆，也够山黄菌丝体，这东西有专利的。另外也够红卡。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安徽、鲜楂、葛根，这草本的萃取物，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参像高油、高盐、高糖，也够酒类啉分的薄，生活作息嘛较无遐正常，较会熬夜，生活压力阁大，运动的时间阁无够，安尼建议咱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一个保养。千万不好好健康来亮红灯。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1: 十五、
2: 五、
1: 八、
2: 十、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明天再讲这个时间，接着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有车子。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尊了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大家非常的感谢哈，啊，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大爷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迄天气热吼，大家要出门啦，出门吼，拢会用讲吼，要炸一下水啦，吼，放咱用完那个保温杯啊，啊，维用保特瓶啦，或者兑一下水啦，通够啉啦吼。啊，有咧啉好要车底啊，哦，嘛当几落罐。尤其有人来去加油站开车的人啊，来去加油站嘛，有人嘛加油站过来送一罐一罐水哈，啊，你遐水伤济啊，等咧车底，爱注意呢，哦，因为第一顶年吼，都发生讲有一台车吼，莫名其妙啦，莫名其妙就来倒起来，烧起来火烧车，啊，到底是安怎？讲原来就是哦，车底坑一罐水啊，哈，坑水，迄人咧我哪讲哦，火有倒起来，那么提水来怕火啊？啊！上面一罐水全来倒起来，哦，有在车底吼，这点这个安全的常识，哦，等下再甲朋友讲，先啦，车底放一罐水，哦，会倒起来。那么再讲吼，像个电池啦，还是讲个耐打啥子呀？那再讲吼，未使放个车底，一个天气真尼啊热，哦，咱等下再来甲朋友讲哈。感谢你的收听，哦，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利用，不如中的不如。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啦，细字哦，细字哦，一听呢，这个音律在讲吼，做代志要较小心啦，吼、哦、啊，国语意思就是小心哦，当心哦，留神哦，吼、哦，咱就是讲吼细字细字哦，你这个刀菜刀正来呢，哦，伫个煮食切菜吼，就讲切水果，爱较细字的哦，爱较细字哦，吼、哦，我咱讲就细字啦。然后一个人吼出门在外啦，万事吼都爱细字啦。啊，像讲吼有诶做官诶吼，迄官位呐愈做愈大吼，你讲话也好啦，做代志也好啦，都爱吼爱愈细字啦，爱愈细字啦吼。吼、哦，恁来遮尼啊无细字啦，叫你咧捧一个饭，捧一个菜，捧一个汤，安尼吼捧甲规拢安尼个恰恰倒啦。规定要弄个恰恰度啦，那这你也无细字啦吼。我在那讲吼，要小心啦，要当心啦，要留神啦吼。咱台语讲细字，吼，啊，咱讲滴细字，个另外一个意思哦，国语所讲的吼，要客气，客气哈，客气。咱台语这个细字吼，就是讲你爱食啥，做你食，做你食，吼，免跟我细字，免跟我细字吼。国语意思就客气，咱台语吼就是安尼啦，吼。哦，你个家吼，当作家己厝啦，当作你家己厝啦，唔免细字，唔通细字，吼。大家拢老朋友啊，佮遮尼啊细字，佮我咧惊起生分类啦，吼。咱讲这个细字吼，啊，另外吼，咱爹讲吼，这个过一句，这个咱讲吼，佮其他话啦。你有听过人家讲吼，哇、哦，海陵王过溪水哦，海陵王过溪水哦，点啊得加细字，加客气，有听过无？就是讲个海陵王啊，伊住伫海底啊，当然是吼，水愈济愈好啊，对不？那有可能去拒绝迄个水啊，哦，来溪水这个道理，这是不是假啊？卖个假啊？哦，迄个是加细字，加客气，加安尼吼。妖怪，讲妖怪个个安尼哦，假细字啦吼，所以唔知咱俗语某一句底讲啦，妖怪假细字啦，爱食个假客气啦，啊，你明明都想要做某一件代志，吼啊，但是就点啊，假惺惺，咱讲假惺惺，啊，故意就假惺惺，咱就是讲吼，点啊，你吼蒙假身啦，蒙假身，卖点啊假啦吼，伊就是吼，想要一直要食迄块啦。哦，迄、那个鸡能够点啊咧一直看吼，一直笑想，吼，啊个点啊吼咧妖怪假细字，吼，讲我无爱，我无爱食，无爱食吼，目睭个金金一直看吼，哦，这种点啊的妖怪假细字啦吼，啊，所以你就是吼海陵王死水啦，假细字啦，明明吼都无想要做吼，你看卖。一想要做啦，明明就是有时咧想要做工啊，人咧后做主委也好啦，做理事长也好，努力想咧，啊个点啊，贴贴时时姑姑摸摸，吼、哦，就是安尼啦。好、哦，咱爹讲吼，这个代意，明明一个细字，吼、哦，用在这个啊各方面啦，吼、哦、啊，就得提起家啦，提起家，免点啊教我细字，啊明明就爱呢，要要归给细字啦。好、哦，咱今日讲细字，细字。

我是家尊人哈。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哈，咱第介绍哈，十多年有信用的哈，咱这款车跟哪油啦？哦，你看咱老朋友老主讲哈，厝内面底有滴煮食，长期都嘛用咱这款油。哦，用车跟哪油煮食，灶较无油烟，咱滴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咱这款车跟哪油啊？煎煮差劲，过当凉拌。有当时咱吼三不五时来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咱这款炒羹那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哦，直接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咱就是选用这款好油，有信用的，有纯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这种老长青，伫炒羹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晚就无啊炸。所以朋友老食过咱这款炒羹那油，还是讲你有做一个比拼，一旦讲吼，咱这个。个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大家知道讲用醋跟那油好。哦，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你若去买到无纯，还是讲佮套其他油，还是讲有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啊，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介绍十多年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拢用玻璃罐啊，啊，这玻璃罐啊，拢较清晰的。哦，伊个较清晰不透光，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吼，咱这款100%的老树橄榄油，这款580元，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元。吼，咱也规箱那卡拢卡少，等于就是吼5罐，搁加上一罐，并且内面底拢已经2罐内也装好势，方便咱吼啊，有了要送礼啊，赶起来送人，好看搁实用。吼，咱等下咧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吼，另外搁有一个好油。葵花油，葵花油，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一罐260元，一箱8罐，1980元，哦，拢同款加规箱较少，啊，拢已经2罐内啊装好势，哦，朋友要煮饭，哦，首先点了只拉卡，厝内面都有咧煮食，一定爱用着油，即马咱每一边讲哦，用好油。用好油哈，咱给你介绍都要讲啊，醋跟那油啦，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咱在脆夹米啦，咱在脆夹米哈，朋友拢爱主文的几多包，这个两三手都吃完啦，全讲我咱的喉糖啦。有当微光一个针吼，甘蔗喉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元。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啊，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哦，这拢1包300元哈，啊，還有咱这罐水来啊，个水梨膏，啊，一罐400元，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爱情一阵风啦，一阵风，因为天气遮热吼，有一阵风吹来吼，加足凉诶。啊，那无风呢？无风，咱家己变啦，吼。即马拢爱设计电风啦，吼。然后阮就加开线，较恁烦恼讲无电池啦，吼。啊，像讲吼，即滴落迄落电风啊、树叶这啊，即毛咧电池啊。尤其恁若讲吼，即电风吼，那那个吹好了吼。有的放在车底啦，除了讲这个电风唔好放在车底，吼、哦，这咱在讲个电池啊，今日来烧会崩起来呢，会倒起来呢，一连的水哦，吼、哦，你若像我出门我载一罐宝特瓶的水啊，吼、哦，你若放在车底吼，迄卖倒起来你知不？因为在顶年吼，都发生一件吼，一台车上也无带无就家己倒起来，尾也查出来，讲原来就是吼，迄车底放一罐水啦，吼、哦，迄水啊，吼、哦，要讲吼，这个水倒起来，这个进前修正成功吼，你捌算过一种吼？我以前囡仔捌算过啦，吼，提一个焊镜，吼，提一个放大镜啦，吼，啊，伫咧下下放一张纸，吼，啊，落伫日头遐一直照，一直照，照迄个纸，叫过来迄个纸才烧起来，你知无？这就是咱所讲叫聚光啦，吼，啊，咱在讲吼，这个水啊，宝特瓶，这个水你来放喺车底吼，一直。因为即卖那个啥，透中岛的车内底是外烧嘞，温度外高嘞，吼、哦，安尼一直在日头一直照，一直在照，对三线吼，类似吼，迄凸透镜，咱都系讲迄个焊镜，迄几个光啊，拢集中到，对嘞，等于讲聚光效应啦，吼、哦，就讲类似即个凸透镜，即、這个聚光效应，吼、哦，伊就将即光线加迄个热能，拢集中伫车内，吼、哦，某一个点的顶管。所以呢，短时间来吼，对，和咱局部迄温度，哦，诶，外观的烫人，你知无？哦，甚至引起着吼，火烧车这种这个意外。哦，所以热天啊，吼，诶，车呢，你若讲无咧，塞去较凉的所在吼，那咧路边啊有透中岛，诶，真个很烫呢。哦，诶，烫血、烫伤了吼。咱爹讲啦，情况吼，迄、那个密闭车内面对迄个仪表变灯管咧温度上悬。相关咯，大家就吼88度，啊，所以咱来讲，有要保特瓶啊、水啊，放在这个仪表板顶管、车顶管啊，可以更爽啊，你吼透过吼，你水底满满啊，去透明、隐形迄个管啊，迄个去身躯的顶管吼，伊在滴特定迄个角度，一直照、一直照的特定角度，都形成一个吼聚光的效应，哦，所以伊的焦点的温度啊，瞬间就提升到115度以上。哦，啊，你看嘛，短短几分钟来就会烧起来了吼。你若讲放在这仪表板顶管，讲话放在这个有皮的所在吼，边啊拢开始有青烟，哦，青烟起来，超火大起来，甚至火都多起来烧起来。因为消防人员都做一个测试，看什么样哈？哦，你看你青烟啊，你青烟啊，就危险的了。所以咱车底吼啊，莫放吼，这个保特瓶这个水啦。哦，除了讲透明这个瓶装这个水以外，哦，啊，个有一关吼，开始聚光效果这样，因为温度关，容易碰起来，容易碰起来，崩起来，这个物件，哦，你真正拢吼，莫放在车底随身炸出来，哦，像我玻璃罐呐啦，哦，咱都系讲焊镜、放大镜啦，还是讲有咧化妆镜啦，个水晶吼装饰品这样。哦，玻璃球这种这啦，吼、哦、啊，赖达咱都知，赖达莫当然是袂放在车底啦，不过我们都。掂者掂就袂记得炸落来，嘛是爱注意啦。啊，讲吼，有车底坑一种吼芳香剂剂啊，吼这拢爱注意啦。啊，行动电源啦，哦，啊手机啊，锂电池剂啦，这拢爱注意啦。吼，好，讲就变者参考一个了解。哦，咱老开车的人啦，吼啊有炸水啊，出路车了唔通袂记得呢，唔通袂记得哦。啊，爱啉水呢，出来出门就是要啉水啊，做坑个车底。哦，感谢朋友，好，咱来听这首《经路》。贵站，好，感谢朋友收听，好，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感谢大家。

经络贵站啦哈。阿拉秀清那第一公股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介绍以来，毛足侪咱的时代，足侪咱的朋友哦，甲咱安尼要五路清赞小辈介绍，足感谢的哦。讲即马出门啦，人招一个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哦，免麻烦人哦。无你看步步啦、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哦，拢真吃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啊坐落去要爬起来，落去扎一个力。啊，是不是感觉呢？客气，好，咱家朋友是不是安尼？好、哦，莫个拖啊，莫个坑啊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哦，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哦，安全无负担。主要，好、哦，咱的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好、哦，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个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好、哦，啊个有哦，哦，像讲芹菜籽的萃取物啦，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哦、所以咱的朋友吼、哦，有诶讲一罐就有感觉啊，吼、哦、啊有感觉有差，吼、哦、就足有信心诶。也有诶是甲第二罐啦，是安怎？啊，都看你啊，你共藏偌久？哦，一个等一直伫看，一直拖。哦，所以朋友，哦，咱即罐葡萄糖胺，两早有听到，紧做一个保养。哦，啊，咱出门人少者，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毋免讲步步麻烦人啦。好、哦，尤其咱老爹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这拢爱做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好、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不清楚、不了解所在，进一步询问和电话该卡来2305-6924。因为真侪咱的大兄大姐呀，我拢在讲咱有会啊啦，好爱欠骨本怎样？欠骨本要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蔬钙啦，咱这款蔬钙，好、哦，内面底，好、哦、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或者胶囊好吞好吸收，哦、啊，一罐9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并且咱做一个保养，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秀清的电话2305-6924，阮真海。

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吼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好，我伫广告介绍产品吼，咱有即个益生菌啦，啊，即做者朋友即马拢嘛知呀，哦，补充好菌啊。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咱甲边介绍这个益生菌哈，情况里面都有比非得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好的菌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出来面对空气吧，大大细细啦，食饭饱哦，食饭饱掏一包来吃哦啊，这吃880块，三盒2500块。啊，咱个有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一缸一粒，一缸一粒，哦，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哦，诺丽酵素胶囊，毛稀油啊，哦，苏力通的稀油啊，个有一罐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好，要注文欢呼，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再多多利用。

这首《义大情义》啦，哈，《八道三龙》所唱的。啊，朋友讲要听一首优雅的老歌，哈，心爱多维去，哈，咱即卖来安排，哈。感谢哈，咱爹光顾介绍产品，哈，咱都要多加哈，托请哈，对，这里有学府部啊，王太太，谢谢你啦，哈。啊，给咱助本哈，二三十包的这里哈，咱的喉糖啦，好，讲要送人啦。哦，请大家吃啦，哈、哦！最主要咱这个喉糖哈，大家也感觉还不错呢。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那个味哦，罗汉果啦、青姜、薄荷，所以你感哈、哦，一点啊凉凉，不会很甜，润、哦、喉啦。有当胃讲就得济，好、哦，感觉喉糖啊，酵素软喉糖哈、哦，这一包，哈、哦，一包130块。哦，内面对30粒拢单独包装，好、哦，每几条坑落底下坑个螃蟹，想要食，想要感觉有啊。所以咱的朋友拢吼，20包、20-30包伫个做文啦。啊，个最正面咱的哦，芝麻核藻膏啊，元气糖啊，哦，这一包拢300块哈、哦。啊，芝麻核藻膏哦，内面对10多粒，啊，元气糖差不多20几粒。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還有咱这罐水来啊，个水梨膏，好冰下一个保养，这一罐400块。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咱就来听这首《心爱多维去》。

这首心爱到位去哈。首先哈，都家的广告介绍产品哈，像讲的话，例如咱的脆甲蜜呀哈，喉糖啊，芝麻核枣糕、元气糖，那朋友今嘛拢啊，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作文哦。关心哦，啊，作文咱的产品呐，啊，拢讲我再提几包，提几包，还不要讲，人家开始。好食啦，吼，足刷嘴，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啊，要煮饭欢呼，首先要点到只拉卡，吼。啊，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啊，咱这种好油，吼。啊，有纯100%的，吼。这种老长景的，出跟他上新鲜的时，这种秋干拌就无话怎，口感偌好嘞，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感谢大家，我们介绍十五年有信用，每一罐都在意大利包装完成，80%的草甘油、老树橄榄油、好嘛葵花油，哈，一般是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好，要注文欢呼，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希望你安住些。

0: 9964。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一首好听的音乐哈，哎，脆心暖，脆心暖。比如讲，要听一首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哈，这美代老歌哈，咱来安排。讲到哈，这个厝内面底，大家拢一本经啦，好经、歹经、大本、小本哈。我来听这首《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然后等下再跟朋友来讲哈，唔好哈，甲别人啦、外人啦。点啊呢？吼，念领导吼啊，遮无好，遐无好，迄种吼啊，无好的代志，莫压压出去呀。咱讲空啊，旁拢讲红灾，对不对？吼啊，莫讲出去啦。哦，尤其咱厝内面底啊，你若讲吼，有当个安怎？甲安某冤啦，是安怎啦？是讲甲咱的老爸老母安尼吼，小官呢吼，未欢喜啦。啊，甚至咱个兄弟姐妹中间吼，有一寡呢小寡的一个误会也是安怎啦？吼！我一个心就去别人讲啊，哦，安怎都安怎，哦，啊，虽然啦，咱心肝了未爽的代志吼，干嘛讲讲出来，哦，心肝都欢喜呀，哦，本来未爽讲出来真爽，但是你干嘛讲别人听有你的意思，了解你不？你想讲哦，我你讲出来，人会为我，会徛我这边，卖讲啊啦，卖哈你啊天真啊啦吼、哦，你看咱到遐代志。不管讲什么代志啦，你来讲出去，讲正经的啦，听你安尼讲吼，唔甘的人啦，无几个啦，无几个啦，大部分的人安怎你知无？会拢甲你讲啊，来来，咱咧讲迄种，后边就来看笑话迄种的心态啦。好人安尼吼，我一个心咧，别人啊，譬如开讲的时阵，哎、欸，迄某咪人伊安怎都安怎，都好人吼，为了话题来滴讲啦。伊搞不好吼，人伊卡脚后啊，佮讲吼啊，这个人安怎吼，连厝内面底即个代志都袂晓处理，处理无好，会甲你笑啦，会甲你笑啦吼。就讲啊，因兜迄安怎啊，因两个阿婆在弯点么搭嘴角吼，吼，还是讲我甲时大啦，兄弟姊妹吼，啊，安尼个啦吼，唔在想那里叽里嘎嘎讲什么代志，遐拢是咱兜家己的代志啦，对不对？咱家己。

的代志，门关起来，哦，咱什么代志，哦，卖对我来讲起啦，哦，讲出来当然啦，讲出来你这个嘴就真欢喜。问题讲你啊，讲出来代志有解决，问题有解决无？唔呐，讲无法度解决啦，顶多吼，愈母的愈大条，愈惨，你知无？迄外面的人，那会知讲，吼，咱到底是什么代志？具体是什么回事，都唔知影咧。

啊，团来团去，团来团去就便秘呀。哦，如果呢吼，那个添油加醋啊，到尾啊吼，传家呢本来是两句话尔，传家呢满城风雨拢真歹听啦。好好的代志吼，愈团吼，愈安尼愈惨就对啦。唔呐讲厝内面底人来知影哦。迄、那个空啊胖，迄、那个代志你也讲出去，足气的，足气的。本来是无安尼啦，安尼讲啊拢真歹听啦，吼、哦，而、且矛盾就愈来愈大，对不对？到尾啊吼，连家己的名声嘛，连互你母家拢臭牙牙啦，何咪可呢？何咪可呢？吼、哦，所以你讲吼、哦，咱每一个家庭啦，大家敢无讲吼，这本经吼、哦，大家呢，每一个人啦，拢犯的这个心事啦。吼、哦，阿当那讲真正这个代志吼。甲外人讲不如啦，咱厝内面底人大家啦，吼、哦，大家门关起来，大家坐落来，什么代志好好啊讲啦，吼、哦，好好啊沟通啦，无什么会无当解未开的这个心结啦，你讲是不是的？咱讲伫个厝，咱这个家庭厝是什么会？厝就是讲吼、哦，你那在外面有受到委屈啦，哦，受到委屈，回来啊，上无当讲个杂风杂雨这个所在，吼、哦，回来不是讲吼、哦。啊，甲外人什么无好的代志，这个话题，吼、哦，啊，拢来讲出来。所以咱这个厝就是讲吼，甲咱代志修好好啦，一家人过了呢，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是不是？这是咱一世人上应该做的代志啦。好、哦，主要是甲咱的朋友讲，卖甲外人吼，安尼啊，咧碎碎念讲，咱到都也唔好，都也唔好，这个代志，好、哦，咱这本经，家己踮厝有哪来念啦？好、哦，来看安怎啊，做一个解决。这是根本之道啦，好、哦、来，别听歌啦，你讲啊一大堆，讲个大家一个参考，一个分享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不欢喜的代志啦，不欢喜不开心的事，你要找到对象来讲咧，你要找到对到的对象来讲咧。啊，你若讲有欢喜的代志，你唔爱看场合讲咧，别再沙漏了到到处乱三讲。啊，你若讲有伤心的代志，有伤心的代志，嘛别再见到人就讲，对唔对？啊，那别人的代志，咱来较小心细致来讲啦，对唔对？啊，那咱家己的代志呢？咱家己的代志就听啦。听别人吼是安怎讲啦，吼、哦，感谢朋友，吼、哦，那过来听这段歌啦，吼、哦，初一十五啦，吼、哦，初一十五，首先感谢朋友的收听，哦，青春乐园节目。

家家有本吼难念的经啦，啊，你讲互听，你要讲，我们爱讲看到对象，吼啊，人法度甲你处理无？哦，你无听一句咧讲吼，清官就难断这个家务事啦，所以咱有代志啦。其实咱讲话嘛，爱有艺术，你知无？

一首初一到十五哈。感谢朋友节目那第一天阿丹哈秀清啊来做一个产品公轨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你特工啊，特工我来做一个保养，你看有差不？和咱的朋友过来做门的时阵，讲有哦，有差哦，有感觉哦，哦，就有信心的。哦，阿丹有耐心。哦，你看，即马出门变麻烦人，人少一个，要来去倒位佚佗、游览、出国，咱拢对人会丢。哦，无你看你过去啦。哦，安尼，像讲咱住咧即个公务处，也无电梯啦，也是讲咱出门步步，本来看到有路坎啊，这啊，吼，迄路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啊，有感觉安尼磕磕啦。啊，像讲你若讲行路啦，行无几步，是不是会找一个所在坐？就就想我找一个所在坐。啊，坐落去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力啦，是不是安尼？苦啦啊啦，吼、哦，拢是咪真吃力。葡萄糖安尼个量炸，吼、哦，莫个拖，莫个扛，莫个安尼吼，啊安尼，这个淡淡要淡当时，要看什么会？我讲我看家己好无，哎无有家己好无吼、哦？所以朋友，吼、哦，有听到咱葡萄糖安量炸做一个保养，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里面都有这个嫩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好、啊，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啦，无钠啦，无丰富剂，哦，啊，咱这成分剂量

最主要量爱有够，啊，拢有针对着。做者咱朋友吼，过来甲咱助眠的时阵嘛，足有路的啦，也冇小辈介绍，感谢大家吼，啊，轻轻松松，安全，快速，无负担。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或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或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佮行来行去，这种平时一个保养啦。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一罐1800块。跟他讲吼，咱出门啊，哦，人少者化行都行，行当往西背罐路街，我安尼啊自由自在嘞。啊，你世界佮教你教，这无同款。咱有会啊，欠一个骨本。和咱这个蔬菜，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都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一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老会掉，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就在咱的大兄大姐啦，拢在讲咱有血啊，哦，爱加欠起来，加强欠骨本，哦，啊，咱这个蔬菜，一罐980块，一罐一旦吃了两个月份才980块。美国原装进口，咱的蔬菜啊，要做份产品，首先个电话23056924，23056924，妈妈交代。

妈妈交代话啦，吼，谨记在心啦。感谢朋友接我那碟听，吼，首先有碟广告介绍的产品，吼，要注文还付，或者是讲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啦，吼，你电话给卡来，吼，首先个服务电话2305692四，无奈讲见。

无奈当机哈。啊，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哈，咱这个粗橄榄油哦，咱有滴煮食，有滴当点当灶。哦，即马问起来，大家讲吼，唔免欠啦，用一个较好的油啦。要么即马真侪咱的好朋友拢知影讲吼，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关系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以橄榄多酚。所以你看即马吼，市面上橄榄油很多足侪，而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油，还是讲过染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好、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这款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啦。啊，这拢是老漳种的。伫初个那吼，上新鲜、上青的时阵呐，迄种秋干落去慢的，秋干慢是较高干，吼、哦，较未讲吼那个土卡，吼、哦、那个土卡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就无啊杂。好、哦，咱到那咧煮食，好、哦，咱这款油，好、哦，你要煎煮炒煎那么可以。咱安顺的就话叫做阿妈，我要吃薯条，阿妈我要吃薯条，哦、薯条啦，种煎一下番薯啦，吼、哦，这拢真好食。对不对哈？啊，咱用好油哈，还是讲吼，咱那撒一个米啦，啊，撒一个青菜啦哈，啊，咱这款粗橄榄油对当直接倒落去呀，直接倒落去。尤其咱撒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哦，感谢朋友，先来咱这款哈，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哦，你若加贵箱，开销一箱里面得6罐，2900块，算算的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哦，加贵箱开销，啊，并且里面得拢2罐，你也装已经礼盒装，哦，装好势，方便啦，方便讲啊，咱老要送礼，啊，你看咱的挂起来，哦，送人，啊，好看搁实用，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老树橄榄油，咱这种玻璃罐来哦。哦，原装罐的用个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哦，较深色也不透光，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别专门反复点了只拉卡，啊，咱的朋友拢过反复咱的脆夹面，你看这好糖哦，今嘛吼拢120包、230包的专门，哦，每季都要看个底啊，想要感觉的有，啊，啊，买下一包，伊也退一包，伊也请伊加一包啊，哦，大家讲哎、欸，这好吃呢，为讲一个济，感觉好糖，润喉啦，润喉。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未讲真嫩嘛，未讲真甜，哦，都都好哈、哦。啊，这一包130块，哦，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脆夹面这拢真本真料的呢，真材实料。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加减淡散啦，啊个元气糖啦，哦，这拢一包300块。啊个咱有一罐水梨膏，水来啊个冰下一个保养。你主文产品收签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

啊，咱节目进行哈，青春乐园两点钟啊，感谢朋友有哪底听啊，有人点播的歌，秀清就哪底摆；无人点播的歌，秀清自己安排哈。多一首的时候，我不加爱听的这首歌啊，黄玉玲所唱的《鸳鸯梦醒》哈，当我朋友嘛喜爱啦哈。感谢大家啊，要做本产品哈，秀清嘛感谢大家啊，给咱小辈介绍，咱的物件拢实在有信用。感谢大家哈，感恩什么灵按主说，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流浪爱河边。

流浪爱河边哈，朋友要听《痴心的玫瑰》哈，今麦就来安排哈。感谢朋友，啊那有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5694。

这首痴心的玫瑰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咱多少都讲啊啦，吼，厝内边电脑咧煮食，吼，咱有出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也规箱拢较俗，要么葵花油啊，吼，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吼，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八罐1980元，吼，啊，咱个诺丽酵素胶囊，啊，葡萄糖胺啊。出门哦，你看爱来去倒了，行来倒，免麻烦人。好、哦，咱就管葡萄糖按苦露上面啊，毛舒盖。好、哦，咱家大兄大姐有会啊，咱知影啦。哈，欠骨本哦，哦，啊，咱冰箱哈有在做保养哈。啊，咱就管舒盖，要么大豆卵磷脂，要个 B 群，这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么益生菌啊，哦，咱这是粉的。这是分的一盒，吼，880元，厝内面底藏一盒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拢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吼，啊，啊嘛，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还有鱼油啊，吼，咱这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吼，内面底鱼油啊，有足侪 EPA、DHA， 吼，这欧米伽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啊，咱这款鱼油，速力通鱼油，也冇纳豆、蔗磷酮、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首先冇这款面霜啊。哦，不，大家水啊，大家都嘛爱水，哎，过来啦抹啦，哦，你那大家有滴抹，我皮肤水啊，看不出咱实际年龄，青春美丽哈。别注文商品，点了一只拿卡啊，脆甲蜜啊，喉糖啦，哦，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啊，个咱就罐水梨糕，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再多多利用。

行的批评哈。感谢朋友哦，啊，祝福咱的产品啦，咱的广告介绍哦，这个喉糖，咱的朋友拢足欢乐的，讲吼，有这个喉糖吼，你们出门的玫瑰的话，想要感觉就有啦。我当话讲这个多啦，我当天气真热啦哈，啊，那水煞啉无够。您不搞好的搞在咱就造这喉糖啦齁。而润喉先定期看好咱的酵素软喉糖。齁这一包130块。齁里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够其他的产品啦别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齁。2305-6924, 2305-6924, 风凄凄意绵绵。

风凄凄意绵绵哈，感谢朋友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路很寂寞，跟他北啊北啊，电话拢来点质问啦哈，啊无清楚不了解所在，秀清的电话哈，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真感谢感谢感恩，什么恁按住说哈，啊咱等在下晡四点哈，第一份后茶余饭后，咱这个空中再相会，过来开一场，过来开一场，再个开始哈，啊感谢大家对秀清。支持鼓励，感恩。什么呢？按住说23056924，要做份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继续哦。哦，阿婆，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哦，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6000克。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九六千岁，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大家非常的感谢哈，啊，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爷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迄天气热哈，大家要出门啦，出门哈，拢会样讲哦，炸一下水啦，哦，不然用完那个保温杯啊，啊，为用保特瓶啦，或者带一下水啦，通好啉啦哈。啊，为了啉好要车底啊，哦，嘛当几落罐。尤其为咱那去加油站开车的人啊，那去加油站啊，为咱嘛加油站过来送一罐一罐水哈，啊，你遐水伤济啊，等你车底，哎，爱注意呢，哦，因为第一顶年吼，都发现讲有一台车吼，莫名其妙啦，莫名其妙就来倒起来，烧起来火烧车，啊，到底是安怎？讲原来就是哦，车底坑一罐水啊，哈，坑水，嘿，人家我哪讲哦，火有倒起来，那么提水来怕火啊？啊，上面一罐水全来倒起来，哦，有在车底吼，这点这个安全的常识，哦，等下再甲朋友讲，先啦，车底放一罐水，哦，会倒起来。那么再讲吼，像个电池啦，还是讲个赖打啥子呀？那再讲吼，未使放个车底，因为天气真尼啊热。好，咱等下再来甲朋友讲哈。感谢你的收听，哦，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利用，不如中的不如。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天吼来讲一句台语啦，细字哦，细字哦，一听呢，这个音就知道讲吼，做台语要较小心啦，吼、哦、啊，国语意思的时候，小心哦，当心哦，留神哦，吼、哦，咱就是讲吼，细字细字哦，你这个刀菜刀剪来呢，哦，伫个煮食切菜吼，就讲切水果，爱较细字的哦，爱较细字哦，吼、哦。我咱讲的细字啦，然后一个人吼出门在外啦，万事吼都爱细字啦。

讲吼，有咧做官诶吼，迄官位呐愈做愈大吼，你讲话也好啦，做代志也好啦，都爱吼爱愈细致啦，爱愈细致啦吼。吼，恁那遮尼啊无细致啦，叫你咧烹一个饭，烹一个菜，烹一个汤，安尼吼，烹甲规拢安尼个恰恰倒啦。规定拢咧恰恰倒来，那遮尼啊无细致啦吼。我再来讲吼，要小心啦，要当心啦，要留神啦吼。咱台语讲细致，吼，啊，咱讲滴细致，佮另外一个意思哦，故意所讲的吼，要客气，客气哈，客气。咱台语这个细致吼，就是讲你爱食啥，做你食，做你食，吼，免跟我细致，免跟我细致吼。故意意思就客气，咱台语吼，就是安尼啦吼。哦，你个家吼，当作家己厝啦，当作你家己厝啦。唔免细字，唔通细字，吼！大家拢老朋友啊，佮遮尼啊细字，啊，佮我咧惊起个生分类啦，吼！咱讲即个细字，吼！啊，另外吼，咱爹讲吼，即个过一句，即个咱讲吼，日起来话啦，吼！你有听过人爹讲吼？哇、哦，海宁王过溪水哦，海宁王过溪水哦，点啊得加细字。给客气，有听过无？就是讲，海龙王啊，伊住伫海底啊，当然是吼，水愈济愈好啊，对不？那有可能去拒绝迄个水啊？哦，来吸水这个道理，这是不是假啊？卖个假啊！哦，迄就是假设字，假客气，假安尼吼，妖怪，来讲妖怪个个安尼哦，假设字啦吼。所以唔知咱俗语嘛，一句底讲啦，妖怪假设字啦，爱食个假客气啦。啊，就明明就想要做某一件代志，吼啊，但是就点啊，就假惺惺，吼，咱讲假惺惺，啊，故意的，假惺惺，咱就是讲吼，点啊，了蒙假身啦，蒙假身，卖点啊假啦，吼，伊就是吼，想要一直要食迄块啦，哦，迄块鸡能够点啊，咧一直看，吼，一直笑想，吼，啊，佮点啊，吼咧妖怪假设计。讲我无爱，我无爱食，无爱食哈，把这个金金一直看哈，哦，这种点啊的妖怪假设计啦哈，所以你就是哈，海龙王吸水啦，假设计啦，明明哈，都无想要做哈，你看嘛，一想要做啦，明明就是有想咧想要做工啊，人咧啊，做主委也好啦，做理事长也好，努力想咧，啊，佮点啊，推推试试。姑姑摸摸，吼、哦，就是安尼啦。好、哦，咱爹讲吼，这个代意，变变一个设计，吼、哦，用在这个啊各方面啦，吼、哦、啊，即得提起家啦，提起家，恁点啊教我设计，啊明明就爱呢，要要开个设计啦。好、哦，咱今日讲设计，设计。

我是家尊人哈。首先来做一个公共哈，咱第一介绍哈，十多年有信用的哈，咱就管抽跟他油啦。哦，你看咱老朋友老主讲哈，厝内面底有滴煮食，长期拢嘛用咱这罐油。哦，用抽干那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啊，咱滴煮食人嘛卡袂滴吸油烟。哦，啊，咱这罐抽干那油啊，煎煮炒煎，过当凉拌。有当下咱哦三不五时来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咱这罐抽干那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哦，直接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咱就是选用这罐好油，有信用的，有纯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这种老长青，伫抽干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慢就无啊渣。所以朋友，老食过咱这罐抽干那油，还是讲你有做一个比拼，一旦讲吼，咱这个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大家知影讲用抽干那油好。哦，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你若去买着无纯，还是讲佮套其他油，还是讲有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啊，哈。感谢朋友信来咱即罐哈，介绍十多年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拢用玻璃罐啦，啊，这玻璃罐啊拢较清晰的。哦，伊个较清晰不透光，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吼，咱这罐80%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内面都有6罐，2900元。吼，咱加规箱拢较俗，等于就是吼5罐各加上一罐，并且内面都拢已经2罐内也装好势，方便咱吼啊有了要送礼啊，赶起送人好看去使用。吼，咱等到你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吼，另外还有一个好油。葵花油，葵花油，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一罐260元，一箱8罐，1980元，哦，拢同款，加规箱较俗，啊，拢已经2罐内也装好势，哦，朋友要煮饭，哦，首先点了只拉卡，厝内面都有咧煮食，一定要用到油，即马咱每一边讲哦，用好油。用好油哈，咱给你介绍都要讲啊，抽干那油啦，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你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咱在脆夹米啦，咱在脆夹米哈，朋友拢爱主文的几落包，哎，这两三手都吃完啦，全讲好咱的喉糖啦。有当微光一个剂吼，甘蔗喉糖、润喉生丁基卡、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元。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啊，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哦，这拢1包300元哈，啊，个咱这罐水来啊，个水梨糕，啊，一罐400元，要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爱情一阵风啦，一阵风，因为天气遮热吼，因为有一阵风吹来吼，加足凉诶。啊，那无风诶，无风咱家己变啦，吼，即马拢爱设计电风啦，吼，然后阮是加开线，较免烦恼讲无电池啦，吼。啊，像讲吼，这个电风啊，手也侪啊，即毛咧电池啊，尤其恁阿公吼，这电风吼，那那个吹好了吼。有的放在车底啦，除了讲这个电风唔好放在车底，吼、哦，这咱知讲个电池啊，今日来烧会崩起来呢，会倒起来呢，一连的水哦，吼、哦，你若像我出门我载罐保特瓶的水啊，吼、哦，你若放在车底吼，迄卖倒起来你知无？因为在顶年吼，都发生一件吼，一台车厢也无带无纸，家己倒起来，尾也查出来，讲原来就是吼，迄车底放一罐水啦，吼、哦，迄水啊，吼、哦，要讲吼，这个水倒起来，这个进前修正成功吼，你捌算过一种吼，阮医生。

大囡仔捌算过啦，吼、哦，摕一个焊镜，吼、哦，摕一个放大镜啦，吼、哦，在咧下呀放一张纸，吼、哦，落伫日头遐，一直照，一直照，照迄个纸，叫过来迄个纸全烧起来，你知无？这就是咱所讲一个聚光啦，吼、哦，咱再讲吼，这个水啊，保特瓶，这个水你来放咧车底吼，一直。因为即马咧，那啥，透中岛，车内底是偌烧咧，温度偌悬咧，吼、哦，安尼一直咧日头一直照，一直咧照，对产生吼，类似吼，迄凸透镜，咱都系讲诶，迄焊镜，迄规个咧光啊，拢集中到，对对，等个聚光效应啦，吼、哦，就讲类似即个凸透镜，即、這个聚光效应，吼、哦，伊就将即光线，光线甲迄个热能，拢集中伫车内，吼、哦，某一个点诶顶管。所以呢，短时间内吼，对，和咱局部迄温度，吼、哦，迄外观的烫人，你知无？哦，甚至引起着吼，火烧车这种这个意外。哦，所以热天呀，吼，迄车呢，你若讲无呢，驶去较凉的所在吼，那这路边啊有透中岛，真个很烫呢。哦，一烫血、烫伤了吼。咱爹讲啦，情况吼，迄、那个密闭车内面对迄个仪表变顶管，温度上悬。相关咯，大家就吼88度啊，所以咱来讲，有诶啊，保特瓶啊，水啊，放诶这个仪表板顶管、车顶管啊，或者光线啊，呢吼，透过吼，你水底满满啊，去透明、隐形迄个管啊，迄个去身躯诶顶管吼，伊落去特定迄个角度，一直照、一直照咧特定角度，都形成一个聚光诶效应哦。所以伊咧焦点咧温度啊，瞬间就提升到115度以上。吼、哦，啊！你看嘛，短短几分钟啦，就佮烧起来了吼。你若讲放喺这仪表板顶管，讲有放喺这个有皮所在吼，边啊拢开始有青烟，吼、哦、是青烟个臭味大起来，甚至火都多起来烧起来。因为消防另外都做一个测试，较想一下吼。哦，你看你青烟啊，你青烟啊，就危险个啦。所以咱车底吼啊，莫放吼，这个保特瓶这个水啦。哦，除了讲透明这个瓶装这个水以外，哦，啊，有一款吼，开聚光效果这样，因为温度高，容易碰起来，容易碰起来崩起来，这个物件，哦，你真正拢吼，唔好放在车底随身砸出来，哦，像讲玻璃罐啊啦，哦，咱都系讲焊镜、放大镜啦，还是讲迄有咧化妆镜啦，个水晶哦，装饰品这样。哦，玻璃，迄、那个玻璃球这种侪啦，哦，啊，赖达咱都知，赖达木当然是袂放在车底啦，不过唔多。掂者掂就未记得炸落来，嘛是爱注意啦。啊，讲吼，为车底坑一种吼芳香剂剂啊，吼这拢爱注意啦吼。啊，行动电源啦，吼啊手机啊锂电池剂啦，这拢爱注意啦吼。好，讲就变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哦，咱老开车的人啦吼，啊有炸水啊，出路车了唔通未记得呢，唔通未记得哦。啊，爱啉水呢，出来出门就是要啉水啊，做坑个车底。哦，感谢朋友，我咱来听这首《经路》。贵站，好，感谢朋友收听，好，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感谢大家。

经络贵站啦哈。啊，秀清啊，第一公股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介绍以来，毛足侪咱的时代，足侪咱的朋友，哦，甲咱安尼哦，五路清赞小辈介绍，足感谢的。哦，讲即马出门啦，人招一个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哦，免麻烦人。哦，无你看波波啦，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哦，拢真吃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啊坐落要爬起来，落个扎一个力。啊，是不是感觉呢？客气，好，咱家朋友是不是安尼？好，莫个拖啊，莫个坑啊啦！好，咱这款葡萄糖胺，哦，量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哦，安全无负担。主要，哦，咱这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个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好，啊，个有哦，哦，像讲芹菜籽的萃取物啦、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哦，所以咱的朋友吼，有诶讲一罐就有感觉啦，吼、哦，有感觉有差，吼、哦，就足有信心诶。也有诶是甲第二罐啦，是安怎？啊，都看你啊，你共藏偌久？哦，一个等一直伫看，一直拖。哦，所以朋友，哦，咱即罐葡萄糖胺，量早有听到，紧做一个保养。哦，啊，咱出门人少者，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毋免讲步步麻烦人啦。好、哦，尤其咱老爹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这拢爱做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好、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进一步询问和电话该卡来23056924。因为真侪咱的大兄大姐呀，我拢在讲咱有会啊啦，好爱欠骨本怎样？欠骨本要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输钙啦，咱这款输钙，好、哦，内面底，好、哦、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或者胶囊好吞好吸收，哦、啊，一罐9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并且咱做一个保养，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阮真海。

这首乱情海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哈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好，我有伫广告介绍产品哈，咱有这个益生菌啦，啊，这做者朋友起码拢嘛知呀，哦，补充好菌啊。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咱甲边介绍这个益生菌哈，情况里面都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好的菌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出来面对空气吧，大大细细啦，食饭吧，好食饭吧，掏一包来食哦。这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

吼，啊，咱个有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吼，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一缸一粒，一缸一粒，吼，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吼，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吼，诺丽酵素胶囊，毛稀油啊。好，苏力通的鱼油啊，够一罐这灵通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咱够其他产品啦。好，要专门吩咐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好，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或者多多利用。

哈，这首《义大情义》啦，哈，八道三郎哦所唱的。啊，朋友讲要听一首优雅的老歌，哈，心爱多维去，哈，咱今麦来安排哈。感谢哈，咱第广告介绍产品哈，咱都要多加掏钱哈，对。这个学府路啊，王太太，谢谢你了哈。啊，给咱注文哈，二三十包的这个哈，咱的喉糖啦，好，恐被上人啦。哦，请大家吃啦，哈、哦！最主要，咱这个喉糖哈，大家也感觉哎，还不错呢。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那个味哦，罗汉果啦、青姜。

薄荷，所以你感吼一点啊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有当微讲一个字吼，感觉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哈，这一包哈，一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好、哦，每几粒放落底下，放个盘下，想要吃，想要感觉有啊。所以咱的朋友拢吼，20包、20、30包伫个做文啦。啊，个最正面咱的哦，芝麻核藻糕啊，元气糖啊，哦，这一包拢300块哈、哦。啊，芝麻核藻糕哦，内面底10多粒，啊，元气糖差不多20几粒。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還有咱这罐水来啊，个水梨膏，好冰下一个保养，这一罐4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咱就来听这首《心爱多维情》。

米啊，哈、啊，喉糖啊，啊，芝麻核藻膏、元气糖，那朋友起码弄个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哦、啊，关心哦，啊，注文咱的产品呐、啊，阿龙讲，哎、欸，再提几包，提几包，后尾讲，人家开始好食啦，哈、哦，足刷嘴，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哈、哦，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店在哪卡，啊，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哈、哦，啊，咱这种好油，哈、哦，啊，有纯80%的。哦，这种老长景的出跟他上新鲜的时候，这种秋干万酒无啊，怎口感偌好嘞？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哦，感谢大家，好、哦，咱介绍十五年有信量，每一罐东的意大利包装完成，80%的出跟他有老树橄榄油，好、哦、嘛，葵花油，哈、哦。一般是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哦，要注文的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祖师。

0: 千鹤。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0: 能源署提供。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脆心软，脆心软。比如讲，要听一首吼，《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吼，这每代老歌吼，咱来安排。讲到吼，这个厝内面底，大家拢一本经啦，好经、歹经、大本、小本吼。我来听这首《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啊，等下再甲朋友来讲吼，唔好吼，甲别人啦、外人啦。点啊！你哦，念领导哦啊，这无好，遐无好，迄种哦，无好的代志，莫压压出去啊！咱讲扛阿胖拢讲红灾，对不对？哈啊，莫讲出去啦！哦，尤其咱厝内面底啊，你若讲吼，有哪个安怎？甲安某冤那是安怎啦？是讲甲咱的老爸老母安尼吼，小哥安尼吼，未欢喜啦！啊，甚至咱哦兄弟姐妹中间吼，有一寡呢小可的一个误会也是安怎啦？吼！我一个心就去别人讲啊，哦，安怎都安怎，哦，啊，虽然啦，咱心肝了未爽的代志吼，感觉讲讲出来，哦，心肝都欢喜呀，哦，本来未爽讲出来真爽，但是你感觉讲别人听有你的意思，了解你无？你想讲哦，我你讲出来，人会为我，会瞧我这边，卖戆啊啦，卖遐尼天真啊啦吼、哦，你看咱到。遐代志，唔管讲什么代志啦，你来讲出去，讲正经的啦，听你安尼讲吼，唔甘的人啦，无几个啦，无几个啦，大部分的人安怎你知无？会拢甲你讲啊，咱咧讲迄种，后壁就来看笑话迄种的心态啦。好人安尼吼，我一个心咧，别人啊，譬如开讲的时阵，迄某咪人伊安怎拄安怎，都好人吼，为了话题来滴讲啦。伊搞不好吼，人家卡只后啊，佮讲吼啊，这个人安怎吼，连厝内面底即个代志都袂晓处理，处理无好，会甲你笑啦，会甲你笑啦吼，笑讲啊，因兜迄安怎啊，因两个阿公阿婆在玩点么搭水果吼，哦，还是讲吼，甲时代啦，兄弟姐妹吼，啊，安尼个啦吼，唔知是安怎哩，叽哩嘎嘎讲什么代志，遐拢是咱兜家己的代志啦，对不对？咱家己的代志，门关起来，和咱什么代志？哦，卖对我来讲起啦，哦，讲出来当然啦，讲出来你这个嘴就真欢喜。问题讲，你若讲出来，代志有解决，问题有解决无？唔呐，讲无法度解决啦，顶多吼，愈母的愈大条，愈惨，你知无？迄外面的人哪会知讲，吼，咱到啊到底是什么代志？具体是什么回事？都唔知影咧，可能听你去几句尔，哦，听你讲一两句尔，啊，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就便秘啊。哦，如果呢吼，那个添油加醋啊，到尾啊吼，传家呢本来是两句话尔，传家呢满城风雨拢真歹听啦，好好的代志吼，愈不愈团，吼愈安尼愈惨就对啦。唔呐讲厝内面底人就知啊，哦，迄、那个空啊胖，迄、那个代志你也讲出去，足气的足气的，本来是无安尼啦，安尼讲啊拢真歹听啦，吼、哦，而、啊、且、這個、矛盾就愈来愈大，对不对？甲尾啊吼，恁家己的名声嘛，你互你母家拢臭牙牙啦，何咪可呢？何咪可呢？吼！所以你讲吼，咱每一个家庭啦，大家敢无讲吼，这本经吼，大家呢，每一个人啦，拢有烦的这个心事啦。吼，啊，当然讲真正这个代志吼，甲外人讲不如啦，咱厝内面底人大家啦，吼，大家门关起来，大家坐落来，什么代志好好啊讲啦，吼，好好啊沟通啦。无啥物会无当解未开的这个心结啦，你讲是不是的？咱讲伫个厝，咱这个家庭厝是啥物会？厝就是讲吼，你若在外面有受到委屈啦，哦，受到委屈，倒来上无当讲个杂风杂雨这个所在，哦，倒来唔是讲吼啊，甲外人啥物啥物无好的代志这个话题，哦，啊，拢来讲出来。所以咱这个厝就是讲吼，甲咱代志修个好啦。一个人过了呢，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是不是？这就是咱一世人上应该做的代志啦。好，主要是跟咱的朋友讲，卖甲外人吼，安尼啊，咧碎碎念讲，咱到都也唔好，都也唔好，这个代志。好，咱这本经，家己当初有哪来念啦？好，来看安怎啊，做一个解决，这是根本之道啦。好，来要听歌啦，你讲啊一大堆，讲啊大家一个参考，一个分享。

家家有本吼难念的经啦，啊，你讲方听，你要讲，我们爱讲看到对象，吼啊，人法都给你处理无，吼，你无听一句咧讲吼，清官就难断这个家务事啦，所以咱有代志啦，其实咱讲话嘛爱有艺术，你知无？哦，你无欢喜的代志啦，无欢喜不开心的事，你爱找着对象来讲咧，你爱找着对。对对象来讲咧，啊，你若讲有欢喜的代志，你唔爱看场合讲咧，别再沙落了到到处乱三讲。啊，你若讲有伤心的代志，有伤心的代志，嘛别再见着人就讲，对唔对？啊，那别人的代志，咱来较小心细意来讲啦，对唔对？啊，那咱家己的代志呢？咱家己代志就听啦，听别人吼是安怎讲啦，吼、哦。感谢朋友，吼、哦，那过来听这段歌啦，吼、哦。初一十五啦，初一十五，首先感谢朋友的收听，哦，青春乐园节目。

这首初一到十五哈，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阿丹哈秀清啊来做一个产品公轨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你特工啊，特工我来做一个保养，你看有差不？好，咱的朋友过来做我们的时阵，讲有哦，有差哦，感觉个哦，就有信心诶。好，阿丹要有耐心。哦，你看，即马出门变麻烦人，人招一个，要来去倒位佚佗、游览、出国，咱拢对人会丢。哦，无你看你过去啦。哦，安尼，像讲咱住咧这个公务处，也无电梯啦，也是讲咱出门步步，有哪会看到有路坎啊这啊？哦，路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啊，有感觉安尼磕磕啦。啊，像讲你若讲走路啦，走无几步，是不是会找一个所在坐？就就想我找一个所在坐。啊，坐落去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力啦，是不是安尼？苦啦啊啦，吼、哦，拢是咪真吃力？葡萄糖安尼落两扎，吼、哦，莫个拖，莫个啃，莫个安尼吼，啊安尼，这个淡淡要淡当时，要看什么会？我讲我看家己好无？哎无，有家己好无？吼、哦，所以朋友，吼、哦，有听到咱葡萄糖安两扎做一个保养，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里面都有这个嫩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好、啊，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啦，无钠啦，无丰富剂，哦，啊，咱这成分剂量，哦，最主要量爱有够，啊，拢有针对着。做这咱朋友吼，过、哦、来给咱做门的时阵嘛，足有路的啦，也冇小辈介绍，感谢大家吼，啊、哦，轻轻松松，安全，快速，无负担。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过行来行去。这种平时一个保养啦，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跟他讲吼，咱出门啊，哦，人少者化行都行，行东往西背罐落去，寡你啊自由自在嘞。啊，你世界国家落去吃哦，这无同款。咱有会啊，欠一个骨本，和咱这个世界这胶囊液体该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都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老会掉，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就在咱的大爷大姐啦，拢知讲咱有血啊，哦，爱加欠起来，加强欠骨本，哦，啊，咱这个输钙，一罐980块，一罐会当食咧两个月份才980块，哦，美国原装进口咱的输钙。啊！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妈妈交代位。

妈妈交代话啦，吼，谨记在心啦。感谢朋友接我那第一听，吼，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吼，要注文反复，或者是讲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啦，吼，你电话给卡来，吼，首先个服务电话23-05-69-24，无奈刚见。

记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诶，哈，咱这个粗橄榄油，哦，咱有滴煮食，有滴当点当灶。哦，即马问起来，大家讲吼，唔免欠啦，用一个较好的油啦。要么即马真侪咱的好朋友拢知影讲吼，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看即马吼，市面上橄榄油很多，足侪。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还是讲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好、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这款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啦，啊，这拢是老长种的。伫初个那吼上新鲜上青的时阵啊，迄种秋干落去慢嘞，秋干慢是较高干吼，较袂讲吼那个土卡，吼那个土卡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就无啊杂。好、哦，咱到那咧煮食，好、哦，咱这款油。哦，你要煎煮炒煎都嘛可以。咱安顺的就话休说，阿妈我要吃薯条，阿妈我要吃薯条，哦、薯条啦，种煎一下番薯啦，哦，这种真好食，对不对？哈、哦，啊，咱用好油，哈、哦，还是讲吼、哦，咱撒一个米啦，啊，撒一点青菜啦，哈、哦，啊，咱这款粗跟它油对当直接倒落去呀。直接倒落去，尤其咱撒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增加营养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哦，感谢朋友，先来咱这款哈，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老树橄榄油，这款580块，好、哦，你来加贵箱开销，一箱里面得6罐，2900块，算算的等于就是5罐个上一罐，好、哦，加贵箱开销，啊，并且里面得拢2罐内盒装，已经礼盒装。哦，真好势，方便啦，方便讲啊，咱老要送礼啊，你看咱的挂起来，哦，送人啊，好看够实用。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老树橄榄油，咱就用玻璃罐来哦。哦，原装罐用个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哦，较深色也不透光，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哦，要注文还土，点了只拿卡。啊，咱的朋友拢过还土，咱的脆夹面，你看这好糖哦。今嘛吼，拢20包、20-30包的注文。哦，每季了看落地啊，想要感觉的有。啊，啊，买遐济包，伊也提一包，伊也请伊食一包啊。我大家讲，哎、欸，这好吃呢。为讲一个济，感觉好糖，润喉啦，润喉，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未讲真嫩嘛，未讲真甜，哦，嘟嘟好哈、哦。啊，这一包。130块，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脆夹面，这拢真本真料的呢，真材实料。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加减淡散啦，啊个元气糖啦，哦，这拢一包300块。啊个咱有一罐水梨膏，水来啊个冰下一个保养。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啊，咱节目进行哈，青春乐园两点钟，好啊，感谢朋友有哪滴听啊，有人点播的歌，秀清就哪滴摆，无人点播的歌，秀清自己安排哈。多去秀的时候，我不加爱听的这首歌，黄义林所唱的《鸳鸯梦刺》哈，当我朋友嘛喜爱啦哈，感谢大家啊，要做本产品哈，秀清嘛感谢大家啊，甲咱小辈介绍，咱的物件拢实在有信用，感谢大家哈，感恩什么灵按主说，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5-6924流浪爱河边。

流浪爱河边，哈，朋友要听《痴心的玫瑰》，哈，今麦就来安排，哈，感谢朋友，啊，那有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

这首《痴心的玫瑰》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咱多少讲啊啦，吼，厝内面电脑咧煮食，吼，咱有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牙龟箱拢较俗，要么葵花油啊，吼，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吼，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八罐1980元，吼，啊，咱个诺丽酵素胶囊，啊，葡萄糖胺啊。好，出门哦，你讲爱来去倒了，行来倒，免麻烦人。好、哦，咱就讲葡萄糖按苦露三面啊，毛舒盖。好、哦，咱家大兄大姐有会啊，咱知影啦。哈，欠骨本哦，哦，啊，咱冰箱哈有得做保养哈。啊，咱就讲舒盖，要么大豆卵磷脂，一个 B 群，这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么益生菌啊，啊，咱这是粉的。这是粉的一盒，吼，880元，厝内面底藏一盒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拢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吼，啊，啊嘛，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还有鱼油啊，吼，咱这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吼，内面底鱼油啊，有足侪 EPA、DHA， 吼，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啊，咱这款鱼油，速力通鱼油，也冇纳豆、蔗林酮、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首先冇这款面霜啊。哦，不，大家水啊，大家都嘛爱水，哎，过来啦抹啦，哦，你那大家有滴抹，我皮肤水啊，看不出咱实际年龄，青春美丽哈。别注文商品，点来只拿卡啊，脆加面啊，喉糖啦，哦，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啊，个人就管水梨糕，哦，秀清的点位23056924，23056924，哦，再多多利用。

声音欺骗哈。感谢朋友哦，做本咱的产品啦，咱的广告介绍吼，这个喉糖，咱的朋友拢足恶乐，你讲吼，有这个喉糖吼，什么出门的玫瑰条啊，想要感觉就有啦，有当话讲就得济啦，有当天气真热啦吼，啊，那水煞啉无够。你无搞好，你刚才咱就造这个喉糖啦吼，而润喉先顶止咳，好咱的酵素软喉糖，好这一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佮其他的产品啦，要注文吩咐电话再拿卡吼，23056924，23056924，风凄凄意绵绵。

风凄凄意绵绵哈，感谢朋友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路很寂寞，跟那北啊北啊，电话拢来得咨询啦哈，啊无清楚不了解所在，收听电话哈，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真感谢感谢感恩，什么人按住说哈，啊咱等在下晡四点哈，第一份后茶余饭后，咱这个空中再相会，过来开一场，过来开一场，再个开始哈，啊感谢大家对收听。支持鼓励，感恩，什么呢？按住说23056924，要做本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继续哦。哦，阿伯，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哦，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有清楚。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以上讲。

0: 果教育部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4: 啊，你哪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啊，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即马已经吼，学生囡仔拢咧休热吼。啊，咱兜会安孙的啦，咱的囡仔啦，带伊吼出来去外口行行，来去动物园啦。我看他足久无去动物园啊吼，趁这饭囡仔福气吼，来去细细看看啦吼。咱拢知影，即个台北市的动物园有分做吼，足侪区啦，像讲吼，温带即个动物区啊。啊，你知影讲吼，台北市的动物园即个。温带吼，温带动物区吼，有啥物动物吼？有迄个吼，企鹅啦，吼，即马讲吼，迄个乌卡的企鹅吼，这是台北市动物园成功吼，迄个人工吼，迄个孵化技术啦，吼，今年吼哇，已经会使讲吼，迎来了一波一波吼，在吼，细只吼，企鹅、企鹅啦。吼、哦、啊，所以特别是伫动物园，为了讲吼，提高这细只鸟啊吼，一旦讲啊生育成功率较高吼，啊，透过着人工的这个孵化技术啦，所以陆上吼有六只吼、哦，六只这个用黑脚企鹅吼，乌卡的这个企鹅在宝宝呢成功孵化啦，啊，目前吼啊是由保育人员吼代替吼家人有那个饲吼，当因较大汉啦。当然吼，迄个毛啊吼，因咧穿来烧啊吼，保暖的迄个铺色，迄个绒毛吼，当然换落来了后吼，啊，对它加入了吼，即个伫个即个企鹅罐吼，企鹅罐，会甲大家来见面，对当看到即只吼，古锥可爱，所以只动物拢嘛真古锥真可爱啦吼。甲并一个报道吼，啊，就是台北市的动物园成功孵化吼，即个乌卡的企鹅。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一班啊，茶余饭后，秀清吼，伫。家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咱来听好听。

幼骨团出迄个幼儿园啦，哦，液态这些囡仔啦，而且是跟幼儿园阁是连锁的呢。在这个台北市吼，某一间私立的连锁的幼儿园，阁传出了吼，迄种啊咧集体液态囡仔的事件啦。有23名吼，就是2岁至5岁这细汉囡仔啦，有超过吼半数，有12人吼，敢那拢有去受到液态啦。安怎液态？包括讲吼，迄囡仔，迄老师安尼用拖的啦，拖咧行啦，啊那不叫伊家己吼，徛咧做人啦，徛着。还是讲比别吼，你也有告别啦，吼、哦，用一种啊个强别吼，饲食物件顶顶就对啦，食到囡仔呢，呜呜叫，家长吼，因昨昏伫记者会顶面，真正唔甘啦，目屎哪流啦，讲啊吼，目屎流，目屎滴滴，控告吼，这个幼儿园通报不实啦，一个台北市政府无积极的作为啦，台北市教育局伫表示。第一时间哦，已经有将2名吼，这个行为人给停职。啊，对着幼儿园这方面吼，延办通报，有该开罚30000元。同时有扩大稽查着同一个负责人所经营这个补习班，哦，总共已经吼罚20000元，预计伫个一个月内会做出了这个调查甲着处罚啦。有一位家长。

吼，伊就伫个讲啦。伫即个6月23号吼，都已经有家长发现讲吼，因个查某囡仔啦，吼，去互老师吼，老师用一支手甲拖，吼拖，佮用害，吼甲害入去教室啦。啊，尾啊家长吼，大家吼互相伫个讲，伫个讨论啦，竟然发现讲吼，唔啦，阮个囡仔足侪囡仔拢出现了吼，会惊。哦，叫伊读册去幼儿园，煞惊歪去，歪去上学，暗时啊，佫会惊，惊到佫会哮，甚至迄囡仔奈奈喙齿紧，佮那个磨，佮落个声音出来，有即个症状，条件的症状出来啦。甚至嘛，做侪囡仔吼，开始煞会向人拍人呢，啊，佫讲念呢，吼、哦，有掉即、這个吼，监视器画面了有发现啦，像细汉囡仔啦，伫中昼休困的时啦，吼、哦，午休时间，吼、哦，去互要求吼。哦诶，学告白啦，也冇人吼、哦，安尼老师大概塞起个头壳啦，甚至家孤立买回食饭，也冇出现吼、哦，强迫吼，饲囡仔食，家一直饲，饲家吼，伊安尼嗷嗷叫，不吐迄个情形啦。迄家长伫表示真正啦，看到囡仔呢吼，有一个家长讲啦，囡仔受到压力吼，迄地方接着发药期间啦，伊个新冠吼，上无吼，他规半年吼。拢未大汉啦，也冇家长伫个讲啦，伊家己真自责啦，互囡仔遭受到即款的一个痛苦啦。啊，佮有家长嘛伫个讲啦，因为囡仔吼，被迄种不当的对待，伊心痛痛到吼，伊家己爱好去看迄落身心科啦。但是伊嘛是为了囡仔爱少惊着啦。当然，咱囡仔若讲吼，啊，送去幼儿园，受到即种即个安尼，甲咱拍，甲咱打，甲咱念，甲咱安尼，当然吼，嘛唔甘啦，吼。有一位张先生是伫个讲啦，吼，伫个家人吼，6月份就是顶个月也嘛发生吼，即种不当对待即个案件，但是人3礼拜都来采发，完成了囡仔安置啦、心理咨商啦，也嘛和按即个由市政府安排地点和家长吼，会当来看即个监视器。啊，伊讲你该看台北市啦，家长伫6月25号定前。在7月8号，市议员有召开一个协调会，竟然吼、哦，和家长家己爱传这个电脑，家己传电脑去到现场来看吼、哦，幼儿园因方面所提供这个吼、哦、备份档啦，哦，啊现场也无市府人员做一个协调，家长吼、哦、家己吼、哦、啊办理后囡仔转学啦，啊嘛无提供吼、哦、心理的辅导啦，嘛无迄个法律的协助啦。有一位台北市议员吼，伊是昨昏有协助着家长开这个记者会，就伫讲啦。幼儿园即因呢，伫6月29号提出着吼，自检清单，跟他列出了有5个即个囡仔啦，有14件啦。但是家长一看监视器，另外个有加出了吼29件呢。吼、哦，所以伫讲吼，即幼儿园通报无老实不实。而且这个监视器跟他保留6月8号到24号这个影像，啊，更加早的这个画面吼，已经吼无法度来调阅来看了。台北市教育局的表示，在6月26号吼有直播了后，有第一时间哦，将这行为人有停职了啦，命令因按29号起吼，未使入到这个幼儿园，并且有对着幼儿园这方面吼，因安尼延慢通报。该开发3万块，并且主动吼扩大要稽查着因同一个负责人所经营这个补习班，有发现讲违规从事教保服务，一家请迄个吼无报核准的教职的员工，各依照吼幼儿教育甲着照顾法，一家补习以及进修教育法吼，该罚12万块，一家着5万块。伫即个7月2号开这个审查小组，决议受理调查。除了讲通报在教保员吼，因为迄种不当管教行为以外，也看这个影像啊，吼监视影像了，也阁发现有另外一个吼教保员，也冇迄种不当管教这个情形，所以伫14号已经命令伊停职啦啦。吼、哦，这报了到底吼，那讲咱为囡仔啦吼，伫这个幼儿园啊，受人来甲咱苦读，甲咱虐待吼，听了到底吼，唔甘啦，心痛啦。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是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

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到。所以做者咱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来看，即卖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舒钙反舒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听众朋友，你捌拄过吼淹水的状况无？捌去当着无？吼，伫个早期吼，台湾有一挂所在，往往啦一落雨都淹大水啦。早年伫这个大台北地区吼，和咱印象上深淹水迄个所在，就是吼这条啦，基隆河流迄个一个石子。但你哦，只要当着那风台吼，甚至只要讲伫热天的时阵啦，迄个上大雨、落大雨吼。都经常传水讲吼淹水的消息啦，但是伫这个2005年吼，这个圆山子分洪道吼来完工开始用了后呢，你看这个淹水的问题就明显来改善啦。所以像这种吼有透过井底吼溪流来改善吼民众生活这个动作呢，伫个古早吼嘛是有真侪类似这个案例啦。哦，咱这样就是要跟朋友来讲吼，伫这个明朝，这位吼潘季逊，伫中国古早吼黄河啦，吼黄河这个水患呢，一直困扰着吼历朝历代吼执政当局。伊唔呐讲吼，迄个水量啊，足大，也佫经常吼，这个安尼会改换吼，这个河道伫流哦。贵翁有足济吼，你气功吼，要用一种吼起这个吼，提防吼，迄个该动起来，吼，这种方式要来阻止吼，这个黄河啊，这个水患，大家有努力要用这种方法，吼，来的提防啊，你起起来，但是往往拢是吼，安怎你知无？换来了吼，溃堤这个结果啦，瘪起啦，崩起啦，吼，啊，个条吼，足济吼，真正吼，遐人民这个死亡受伤啦。所以讲到这位吼潘季逊、潘季逊，伊在少年的时阵，吼伊往家同款足济吼，明朝因咧读册人同款啦，考试啦，吼透过吼这个考古的考试，伊一路吼取得了在地执政做官的这个机会。但是伊甲一般吼，你看想要安尼哦争权夺利，这些官员伊无同款咯，伊唔是讲要得权，要得利啦。伊伫这个广东吼顺安人来呢，又来推行了叫做吼均平礼甲法，又来推行这吼、個，就是讲片面在官员啦，加好野人的生理人啦吼，遭税逃漏税，所以也改善了吼老百姓因这种吼赋税劳役无公平这个问题。伫这个嘉靖44年，吼1565年，因为这个潘季逊。吼、哦，伊在这地方上施政的这个绩效非常的好，所以声望非常的好。因此呢，就去有朝廷吼派去讲啊，你去吼、处理去治理这条黄河。迄当时这个黄河的问题吼、就是在讲这条吼、水在流经过着这个吼、黄土高原了后，吼、这个河水当中啊，内面底拢染有一挂吼、大量迄个土沙啦，吼、一挂泥沙啦。哦，你要进入了这个吼平原地段了后，都变成了吼，你看个冲垮吼，这个堤防上大这个原因啦。所以呢，历朝历代吼要治理水的这些官员，吼，跟他想讲吼，啊，该堤防较悬，那个堤防个贴较悬，起较较悬呢。结果你看，地书讲吼，那个堤防啊，起愈悬，吼愈起煞愈悬。啊，结果堤防内面底在吼黄河这个水道啊，内面底在土沙啦、泥，这个所有啊，你你看看物件嘛，愈积一直愈灌起来，无去有消透啊，所以一个刚刚吼无小心，就超过迄个堤防，所以当承受迄个临界点，所以就溃堤，崩落去、瘪去了吼，灾情真正吼，就是好咱人吼，真正不忍所看到这个悲惨的局面啦。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山病电话在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跟哪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跟那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擦洗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三只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专门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咱拄只吼，伫个广告吼，今日因遐历朝历代吼，要治水灾官员，伊敢那讲吼，甲迄个提防起愈管愈好啊，吼、哦。但是这个提防内面底吼，黄河水道内面底嘛有一挂这个安尼沙啦、土啦吼，是不是对的吼？愈积愈管，迄那是无小心吼，超过迄个提防，所以当承受迄个临界点，憋气啊，溃堤啦，真正是一发不可收拾啦。哦，咱来讲到着这位吼潘基芬，伊安那来治理的治理着这个吼，这个水吼，迄当年甲着潘基芬吼同齐奉命要来吼治理着黄河吼，这个江波上司吼，伊叫做朱恒啦，朱恒，伊是注定讲吼啊，这条黄河该放弃啦，放弃吼这条黄河旧的这条河道，重新搁再开啊，重新搁再吼开辟一条新的河道啊。啊，这位潘贵芬，伊评估了讲，认为新的河道呢，因为伊有真济吼先天的条件上有一个限制啦，伊无都讲完全来取代旧的这条河道吼、哦，所以呢，因此希望讲一旦吼要阁开一条新的河道的同时呢，买当讲同齐过来修理掉这条旧的河啦，修理掉这条旧的河道，但是去予朝廷吼拒绝，因讲吼经费无够啦。啊，要起新的，也要阁修理旧的，吼、哦，经费不足，这种理由来给回绝啦。啊，结果无偌久呢，吼、哦，潘贵芬因为因老母吼、哦、啊过身啦，啊，所以就选定吼离开伊这个职务，吼、哦，登去吼、哦、修炼啦。都在伊伫修炼期间呢，拄吼、哦、开好的这条吼、哦、新的河道，已经有开条新的哦。负担无法多负担吼，迄、那个黄河啦，拢吼佮夹带一寡吼大量的这个呢土沙量啦，已经吼过去吼冲垮溃堤啊啦，一个崩起啊，一个劈啊啦，吼一发不可收拾啦。伫这个隆庆四年吼，西元1575-1570年啦，哦潘贵芬伊个再次奉命哦啊来治理着这条黄河啦，伊是采用吼伊独创的。这种方式，伊独创什么方式呢？叫做吼蓄水攻沙、蓄水攻沙这种的方式。伊是认为讲这个黄河啊，这个黄河这个、河水当中吼，哦，内面都有足济吼，迄、那个沙吼，伤过大啦，吼、哦，迄、那个沙的量伤过大。

因此呢，必须要用更加大的这个水来给吼冲个走，吼来给冲刷。所以就这种这吼，把这个河这条当中遐土沙泥沙啦，哦水那大呢，给冲走去，给带走去。漂边讲吼，在土沙吼积地，造成吼这个堤防又过去吼啊憋去了。所以这个潘桂芬伊这边吼有成功，成功来征地啦。唔呐，讲河这条吼黄河。恢复到这个运输的功能，也阁和这个大运河，甲着吼每一个作运啊，吼拢来复航。但是无偌久啊，吼几落遍吼去有这个吼漕运当中啊，发生一挂吼，阁有并存的意外事件啦。啊，确实嘛，拄好和这个吼潘桂芬啊，吼有一挂算啊，因为呐，呐讲吼有这讲政治的人吼，以对方啊迄个敌手就对啦，趁这个机会该弹劾。弹劾伊一个真好一个机会，要给弹劾，就是照着讲哦，这个漕运呐，哦当中发生这个兵船的意外。啊，这个潘桂芬伊治河主张吼，曾经冇得到吼，当个支持，就是首府的这个吼张居正也这个支持。但是嘛，因为吼这个吼气候张居正在吼，就是因政客敌人因啦，讲伊就是吼首府帮的人马啦，吼。在这个万历十年吼，西元1582年吼，张居正伊过身吼，啊，这个明神宗开始就对着吼张居正因遐吼来遐个人啦，就进行吼清算了啦。啊，这个潘桂芬吼，就是因为伊曾经有替这个张居正引导人吼立功情啦，所以伊要遭受到去用连累掉啦，去用拖累掉，甚至吼去用吼血迹变为吼是个平民。其后虽然讲有几个变，伊个再吼恢复伊个职务，啊，并且佫有再次吼领衔吼来这个治这个水。但是明朝迄个时期哈，迄、个黄河这个水患啦，就跟那吼迄个因调整同款，安尼环环相扣，真正讲剪不断理还乱啦。做愈济愈唔足济唔对所在，咱讲吼多做多错啦。有讲不了吼，这个弹劾。吼、哦，尾啊呢，甲这个潘桂芬，甲逼逼逼逼啊吼，伊就退休啊啦，啊当明朝亡啊啦，但是这条河患呢，吼、哦、黄河患难呢，依然也阁存在啦。这是甲咱的朋友讲吼、哦，算也是一个吼历史的吼名人的一个这段故事啦吼、哦。明代这位吼、哦、潘桂芬，感谢朋友的收听。

小朋友这么慢的听哈，啊，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首先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我内面底十外块，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松麻葵，内面底有北极冬霜红枣哈，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拢单独包装。吼，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落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佮搞工呢，即嘛唔免啊。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你洗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并且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吼，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个泡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吼，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啊，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9600千字。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0: 中。
1: 系你小玫瑰间的魔灰啦！你看，如果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个世界转贴盗版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盗版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袂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所以去两首台语歌，陈一龙的《江边敢是男人》，伤心的所在，再来。曾雅雯的想厝的人。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介绍什么物件呢？今日咱来介绍南瓜子啊，吼、哦、南瓜子的迄个功效。南瓜子啦吼、哦，南瓜子伊富含迄个镁啦吼、锌啦、蛋白质啦、抗氧化剂这些物件吼，对心血管啦、血糖啦、裂破栓啦，拢对健康拢有帮助。一旦帮助迄个入眠啦吼。提升免疫力，对人类吼拢。

那有好处啦。尤其对男性的性功能吼，啊，甲迄个大人的迄个排尿的顺吼，无顺吼，有帮助。啊，但是吼，啊，适量来摄取了吼，配下面食伤济吼，热量伤济，建议一天吼，差不多十克至三十克左右啦。好，咱即摆开始吼，伊的功效吼，差不多有八个功效啦吼。好，八个好处啦吼，咱即摆来讲第一个好处啦吼。第一个好处就是，对于心血管的健康有帮助，因为伊富含迄个镁嘛，含不饱和脂肪酸啦吼，所以当降低迄个胆固醇吼，降低胆固醇，啊个缩解迄个高血压，一旦增加迄个血管的弹性啦吼。好，那就是讲第二个好处吼，对于男性的健康有帮助啦，因为伊有迄、那个。锌吼，含量足高的吼，所以讲对于提升迄个精子的品质呢吼，啊个数量拢有帮助。伊会当维持迄个睾固酮的水准了吼，啊个改善尿泡酸的健康吼，啊个迄个排尿的问题拢有帮助了吼。好，咱即个讲第三个好处吼，伊会当吼调节血糖。因为它有含镁嘛，啊有迄个膳食纤维嘛，吼、哦，啊个植物的迄个固醇吼，所以当帮助稳定血糖。好，安尼咱即卖吼，休困一日听歌啦吼、哦。好，所以去听你好大吼，都春梅疾放的马车。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介绍了介绍迄个南瓜子迄个功效了吼。咱今麦讲第三好处啦，或者助民安心啦，因为伊含有迄个色氨酸吼，啊加迄个镁吼。南瓜籽的南瓜籽吼，含色氨酸甲镁，所以伊会当帮助合成血清素啊，甲褪黑激素了吼，所以伊会当改善睡眠的品质。好，用今麦讲第四个好处了吼，就是对于骨骼吼啊，甲免疫吼有帮助，因为伊有丰富的镁、磷、钙这些矿物质，所以讲对于个骨骼健康吼有帮助。伊又可以当提升免疫力。这边讲吼第六个好处了吼，就是伊会当抗氧化，啊个抗炎、抗发炎、抗发炎了吼。因为伊有类胡萝卜素，吼啊钙维生素 E， 所以伊会当中和迄个自由基了吼，一旦减少发炎的机会。好，咱这边讲吼，七个好处了吼，就是对于膀胱吼健康有帮助啦。因为伊有木酚素吼，所以讲吼对种强化伊的骨盆腔啊吼有帮助。啊，个爱强化迄个排尿诶排尿的迄个肌肉吼有帮助。对于膀胱过动症吼有帮助。好，那今日讲第八。好处了齁，对女性的健康有帮助。因为木酚素齁会当调节迄个女性齁诶迄个荷尔蒙啦齁，所以对预防迄个骨质疏松齁

有帮助。好，安尼咱姊妹哈，休困者继续来听歌哈。所以起国语歌，张学友的吻别。

好，恁今日先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南瓜子啦哈。即卖伊迄个好处吼，已经拢介绍啊啦哈。即卖要来介绍爱注意诶代志哈，注意事项哈。第一件，就是每工哈南瓜子迄个摄取量哈，建议差不多十克至三十克左右啦哈。第二点齁，片面过量了，医院齁列出上济迄个热量，迄种南瓜子热量嘛是袂少啦齁，也是讲去解掉迄个胃肠齁，你若过量就解掉胃肠啊，齁安尼就是爱适量就对啦齁，莫过量，好，注意事项就是这两点啦齁，好，安尼今日您齁对南瓜子南瓜子的介绍齁，各家做一个迄个抗战啦齁，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赫。
1: 无像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哎，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

帮我五千票，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充咱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唔知啊，吼，听咱的节目咁嘅习惯。哎，但咱咧听众朋友讲哦，即阵嘛咧天气啊，就是较湿啊，啊个诶较烧热，啊湿气介重啦，吼、哦。啊，这吼、哦、就是因为太平洋高压哦带来诶烧诶空气。昨昏吼，昨下暗诶本来讲吼、哦。欸可能会落西北雨，但是无落。伊安吼，嘛是啊，昨下晡看到吼，天顶有乌云啊啊，但是这个伊安想讲吼，下晡还袂落雨，安尼就是会暗落啊。所以呢，伊安呢就安呢，当下就决定吼，啊是啊，去办一个代志啊，去看眼科啦啊。就惊落雨呢，啊真正吼，小可喷，敢那喷几滴啊。啊！你看眼科出来了，都出日头啊啦，吼、哦！所以呢，昨下晡伊安吼，就达这个原本吼、哦，认为讲会落雨未当完成的代志，就达做起来啊。这个气象署的讲吼，原本预测是诶中昼过了后落一下西北雨，但是诶拢无落，拢无落啦，吼、哦！即马呢，这个落雨吼，这这不是这大家拢知呀，吼、哦，要落雨，这不是咱一旦决定的天公伯来安全来安排啦，吼、哦、啊，这个这个关这个气象吼、哦、天气啦，哦，讲啊，要落雨唔落雨，这按吼、哦、气象资料顶面吼、哦，你那哈、啊、人个专家、哦、有足侪个这设备，伊会当去看，吼、哦、去台。研究去台判断呐，啊，咱呢就是爱观察哦，观察天顶，嘿，那是乌云来啊，差不多是要落雨啊，啊，搁有嘞，咱就是吼、哦、去看天，这个气象专家哦，气象署所提供的资料啊，啊，即阵啊真正较实哦，那一安哦，刚刚吼听朋友在讲吼，诶，出来吼，诶，白蚁、白虾啊。高虾啊，迄种白蚁吼、哦，大水高虾迄种诶啊，都开始有啊哦，吼、哦、开始有啊。气象专家讲啊，最近啊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吼、哦，南部地区啊，都是低渐准雨啦，吼、哦、啊，中昼过了后啊，容易有对流雨，都是咧对流哦，发电较大啊，来有啊西北雨。十八号，即马都热天啊，即马是真正常啊。有诶所在是迄十八号介大，雨势介大哦吼。啊，即种诶天气形态啊，会持续到后礼拜，后礼拜吼、哦，就是啊，新历诶七月21、22啊。即马呢，已经是啊，旧历诶吼，今仔日是旧历诶初三，今仔日是旧历诶初三。气象署哈，诶，资料是讲啊，因为大环境啊是啊西南风啦，无真大的变化啦，所以今仔日南部地区哈，嘛是啊注意低渐雨哦。你是啊嘛，真烧热，咱北部这边嘛是同款，你是啊一烧热就容易落西北雨，落西北雨。伊嘛唔到明仔载透早嘛爱注意啊哈、哦，注意呢落雨的机会哦。咱北部这边家呢，中岛哈。哦开始啊，那个那是讲，这个啊对流旺盛吼、哦，中岛过了后就开始落雨啊，落个暗时啊，有当时吼，迄雨是呢暗时啊开始落诶，我、哦、看气这个气温的变化，看经过诶这个环境的变化，落雨诶时间呐、啊，无啥相同啦哈、哦，啊到后礼拜到后礼拜二。好、哦，左右拢是这种的天气形态啊。啊，那为什么讲爱到后礼拜二呢？因为吼、哦，今嘛都是在看太平洋高压、太平洋高压哦，伊的这个变化哦。总讲到后礼拜太平洋高压吼、哦、较强，安尼呢，整个的环境的风势改变啊、哦，天气改。起变化啊，目前太平洋高压呢，拢点点啊，哦，无啥物新的变化哈、哦。啊，个有的是讲啊，后礼拜吼、哦、要注意啊，在菲律宾东边遐，菲律宾东边遐吼，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起来哈、哦。啊，这个热带扰动随着太平洋高压，那是太平洋高压较大，啊，这个热带扰动呢，可能吼、哦，伊都会比

扭起来，哦，扭起来呢，就会挖进台湾啊，菲律宾在台湾呢南边啊，啊那关岛呢在西边啦，哦，所以呢，这个行星啊，哦，行星风台的位置不同啊，咱所以就爱较诶小心较注意一下啊。啊，这两天啊，吼，真侪诶，这个诶，这个管区啊，吼，里啊，里长咧。诶，发布讲吼，因为风台过了后啦，所以呢安排来消毒。最近敢那吼有诶消毒啊，因为一安呐有听到吼，里长有广播查哼啊，所以今仔日下早出门哦，迄个楼卡楼卡诶，迄个排水沟边啊吼有诶蟑螂，死去诶蟑螂。啊，咱那是有看到有死去的蟑螂吼，咱门口啊附近啊吼，你就提扫帚来扫一下，扫一下，无天气真了烧热，这一个蟑螂吼，死去的蟑螂吼，搁好车咬过，嘛是一种污染。

家乡变故乡。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阮起播长站节目啊！这两天阁继续吼，大家阁在讲诶，即有问题，迄个油阿未刷哦，阁在回收啊，阿嘛有啊，一寡超商啦，就讲吼，你咧什么时阵啊买什么物件，一旦提来退钱，啊，你都爱有发票啊，啊，阁爱吼讲是什么时阵，甲什么时阵买，该一旦去退钱呀、啊，哦，因为伊即马都是讲，哎，什么时阵呢？做诶，啊，迄、那个做油诶，迄公司讲啊，阮有问题，迄批啊是啥物时阵甲啥物时阵做出来啦，所以吼、哦，那是要想遐尼济啊，算啦，哦，哎，对对，除非讲你厝诶买足济，啊买足济迄种油，哎，你提去退啊，哎，应该爱提去退啊，哦，但是真正哦，伊拢来你讲，是啥物时阵啊，保存期限是啥物时阵，啊是多一批哦，爱查一下哈、哦，嗯，那是讲吼、哦。咱啊，即马咧咧选择油啊，哦，伊按看这营养专家啊，营养专家咧讲的啦，讲吼、哦，咱啊要选择油哦，咱都是较侪种品种诶，较侪牌子的油哦，咱轮流来用哦，嗯，这个但是咱要凉拌哈，还、哦、是讲咱厝诶都拢吼，无得用迄真烧真高温哈，来、哦、煮食呢，你都用迄初榨。好，特级初榨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用来凉拌，好啊，特级初榨橄榄油用来拌买晒，哦，就是卖伤管温，哦，烤地油嘛同款啦，烤地油吼嘛是卖伤管温，哦，啊，那是讲你都有爱煮迄，譬如讲爱煎鱼啊，哈啊，这个炒菜哈。习惯爱用来清一清的呢，你就用个较稳定的，芥花油、玄米油，哈、哦，还是啊，用迄种，这个，你有习惯哈，习惯用的，这个纯橄榄油买伊呢，啊，啊，那是要主要用来用钱的，用钱你来换一个哈，纯芥花油，哦，这一安哈，无卖芥花油，无卖玄米油啦，哈、哦，所以呢。这是予咱做资料、做参考的啦，哦。然后营养师特别哈、推荐的，就是讲你用水草法、水草法哈、来取代大火哈、来擦菜啊。咱呢，这水草法哈、水草法的做法就是啊，蔬菜先来杀一下，杀一下哈，再用啊一点啊油哦，快速擦一下。啊、哦，炒一个呢，就是会当趁在炒的时阵，放一下咸酱啊，安尼会当减少油烟，啊，个会当降低吼油啊变派气啊，降低啊产生啊有害的物件啊，就是讲产生的无好的物件啦，吼、哦、啊，咱在煮食的时阵一定爱会记的，咱去鼎哦，你放油开瓦斯，迄鼎啦开始吼、哦、有迄白烟，这都是哦。油的温度伤过高啊！这个时阵你一定要先在瓦斯给切掉，好，温度降落来，哈、哦。啊，是讲啊，你就考虑换油，因为迄油啊会呛白烟，哈、哦。咱即马哈，这个拢建议吼、哦，卖用伤过高温。你那是讲迄适合哈、哦、来煮物件的迄种的油。伊嘛袂呛白烟哦，哦，真正哦，你即咱会当做参考的啦。啊，昨咱嘛讲吼，加食一寡蔬菜，哦，水果、白滚水，嘿、哦，哦，容较容易放哦有毒的物件，来排下掉，哦，帮忙咱排下遐有毒的物件。啊，佮讲到有毒，都爱佮讲一个啊。咱的政府哈，最近讲要。这个开放要放零哦，来进口的膨果农药残留的标准啊、哦！啊，以前咱是足严格、足严格啦，比外比其他国家更加严格。啊，即嘛吼，就是讲要吼放低迄个农药残留的标准吼，放低甲外国哦差不多，差不多。

哦，迄、那个水准啊，安尼甲咱以前的要求都变作放放宽，好、哦、放开零啊啦。所以呢，啊，昨昏伊安喏，买苹果，伊安有买着苹果，有买苹果啦，吼、哦。啊，伊呢朋友就讲，哎呦，今麦唔通食苹果啦，今麦吼苹果拢有农药啊。即、這个伊安是想讲，敢有遮紧？伊若要放零即个农药残留的标准，吼、哦。应该是还未通过啦，还搁在讨论啦。啊，那咱即马菜市看到嘛是进前进口的哦，所以呢，还搁是会当食的。咱若真正吼、哦、放冷啊，哦，迄、那个开始实施的即个时阵啊，开始啊，哦，迄真正农药的残留吼、哦、都较侪。哦，咱即马是吼、哦、目前啦，吼、哦、目前呢是较严格，比其他国家搁较严格。啊，咱的民众啊，咧担心吼、哦，这个苹果哦，这个农药残留伤高，啊，要安怎？以前咱讲吼，苹果、苹果啊，爱连皮吃哈，搁、哦、较好哈、哦，因为苹果的皮哦，有膳食纤维，有多酚，啊，搁有植化素，啊，起码咱会担心的是农药的残留，所以讲吼、哦，那是啊。担心农药的残留，咱都只好吼放弃苹果的皮。咱都是啊，诶，苹果来洗好清气，给洗几摆啊，洗好清气，然后把皮削掉，把皮削掉哦，过来吃啊。咱买这个蔬菜啊、水果啦，吼，拢爱洗啦。啊，咱洗吼，就是用个流动的水啊来洗。啊，遐水呢，咱呢一旦到底啊，啊那无得醒起来来抢便所。洗涂骹，哦，水会当个利用啦，吼、哦。啊，咱这个那边下些水果，还是要切菜，吼、哦。咱那洗好啊，哦，咱过来，哦，咱过来切，过来，过来下皮。哎，洗好过来切，过来下皮哦，吼、哦。尤其些蔬菜，洗好个切，吼、哦。啊，片面讲哦，你拢经好洗好啊，泡在水的内底，搁被污染，吼、哦。啊，洗好。哦，要煮进前，甲来切哈，伊、哦、个维他命 C 嘛被氧化哈、哦，啊有一寡个农药哈，是伫管温诶，即个环境之下伊会分解啦哈、哦，所以呢，那是会当个吼，咱个蔬菜，咱个蔬菜，咱吼先来杀一个，杀一个，啊，遐杀遐水麦滴啊，啊，甲来炒，啊，甲来水煮法哈、哦，即、這个这清洗吼，人讲爱用迄流动的水吼，呛十分钟到十五分啦，吼，安尼对啊，这表面的农药吼，来去毒较有效果啊，吼，这水污染，伊安有看过吼，有听过啊，伊安尼同事朋友讲啊，因咧洗菜、洗水果吼，迄水吼拢会放会细细缸啊，安尼流，安尼流，吼。这是啊，咱啊，会当注意的，吼、哦，咱会当做参考的。

今麦吼，菜市啊，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介济哦，吼，十字花科的蔬菜啊，参像青花、白花，啊，搁有菜头，吼，啊，搁有玻璃菜，玻璃菜今麦有较俗啊，玻璃菜哦，今麦一大斤啊，一斤啊39块啦，第一吼。第一红菜迄阵啊，就顶礼拜啊，啊个69块用抢诶，我即卖较俗啊。啊，营养专家讲吼，咱那是啦，咧要煮吼十字花科诶蔬菜哈、啊，建议就是你来洗好，洗好呢，切好吼，搁来放30分钟，放30分钟了后再来煮。为啥物呢？因为吼、哦，讲即个放30分钟去。放30分钟啊，搁来煮即个动作吼、哦，会当增加。十字花科蔬菜里面萝卜硫素三星的量啊，萝卜硫素是一种齁、哦、植化就是含硫植物化合物齁、哦、含硫植物化合物齁、哦、说这种东西可以帮助抗发炎抗氧化齁、哦、可以降低慢性病的风险齁、哦、啊这里含有着萝卜硫素的食物哦，十字花科啦，哦，参像啊，青花哈，这个高丽菜、羽衣甘蓝啊、哦，芝麻叶、萝卜、白萝卜、白萝卜，甚至啊，这十字花科哈、哦、啊，因为一个萝卜，所以里底含有萝卜硫素就多啊、哦，啊，这个这个萝卜硫素呢，哈、哦。伊要形成啊，要等于吼增加伊个较济吼，哎、哦，伊本身都有，但是是要吼萝卜硫素吼，伊、哦、个活性个较强啊，活性吼、哦、就是哎，就是一种加速，活性都是加速啊，所以讲诶，咱那是啊，咱那个即个都是吼，咱就是咧要煮诶十字花科诶蔬菜啊，你啊洗好切好。个小瓜台蛋子嘞，再坑子嘞，坑子坑子啊，30分钟，坑子啊30分钟啊，安尼嘞，伊个即个就是迄个活性，活性会较强啊，伊个即个抗氧化的成分会较悬，会较悬哈，啊，咱老免讲马上吼，马上都切好都马上要煮啦，有人讲哦，安尼哦，迄个伊个维生素 C 会流失，嗯。啊，咱哦，蔬菜维生素 C 较少，啊，咱按水果来补充哦。啊，那无哦，即马嘛有迄种维生素 C 的营养品哦，迄嘛是也袂歹啦吼、哦。啊，即、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吼，无、哦、建议哦，即、這个关温吼来烘吼，来即、哦、个烘烤哦，十字花科的蔬菜无建议关温烘烤吼、哦，比较比较。建议啊，就是讲快炒、清炒、清蒸，哈、哦，会较紧的啊，煮一下，哈、哦，可以安尼，青青，哈、哦，有脆多，迄种的效果上好。所以吼、哦，这个人知影吼、哦，就是啊，参像迄青花，哦，青花啊，小块沙一下，青一青啊，会较香，较好食。按讲吼，咱的长辈啊，有诶，就是。喙齿无好啦吼，迄青花啊，还是白花啊，丁丁啊，丁丁啊，歹食，歹处理。啊，你即个时阵呢，你都得切开油诶，切开油诶吼，都较好剥啊。但那亲像讲迄细汉囡仔哦，这是一两岁诶囡仔，咱咧在煮伊诶副食品诶时阵，嘛是切开幼幼啊。啊，咱长辈啊，咱长辈吼，那是讲这个蔬菜啊，哦，较歹。较歹剥，你就切较幼诶，切较幼诶，切较细细角，好煮嘛，较好剥哈。高丽菜算是十字花科诶蔬菜哦，哈、哦，防癌、抗癌诶作用哦，未歹。啊，佮有高丽菜有维生素、维他命 U 啊、哦，维生素就是维他命啦，哈、哦，有维生素 U 啊，对胃、对十二指肠哈，未歹，未歹啦，哈、哦。高丽菜哈，人拢讲诶，这个高丽菜对哦，这个治疗哦，照顾胃，照顾胃真好。啊，日本哈，因啊，这高丽菜啊，伊嘛在抽哈，抽这个伊的精华哈，啊来啊，就是维生素 U 啊，啊来做胃油啊，
高丽菜啊，真正袂歹，高丽菜的料理嘛真济。

0: 白光的关系，等着你回来。
1: 伊按做广告，搓橄榄油、葵花油，这种就好用诶。日常生活，咱三顿啊，拢爱煮食，咱爱用油。

油，用油一定要记得用好油，油脂肪，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营养成分啦。啊，咱呐，这用油，唔是讲凊彩的油就摕来用哦。嘿，好油啊，会乎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啊，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啊真好的，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在用的，比低油更加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咱拢有，咱呐是选择上好的品质。有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另外葡萄糖胺很多人在问一安说你的葡萄糖胺跟人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外面的牌子很多，所以一安不能自己说自己最好最好，但是你可以参考我们有料的无吃无辣无防腐剂无色素，我们里面有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 盐酸盐 A、 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现在来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原本的1200毫克来调整变成400毫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再加往来加素4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剂的萃取物200毫克，还有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3 500IU， 原本呢是800IU 啦，主要的成分啊，葡萄糖胺无减，反倒转来搁增加。2307-2855啊，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对咱的产品啊。无讲真了解，会当啊，打电话甲咱来询问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崩溃，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平常时啊，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2个月量，一罐会当食2个月，只要980块哦。食2个月只要980块，平均1个月啊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哦，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诶，唔是规粒定空空诶，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请。

0: 多利用，感谢你。
1: 听众朋友讲要听日本歌《故乡的樱花》，伊安奈找无这首歌呢？这樱花吼是日本的国花，樱花的歌嘛真多啦，所以伊安即马来安排一首《樱花之歌》。听众朋友来听看卖《樱花之歌》这是日本歌。

这是比较新的樱花的歌曲。啊，那是要较旧的，啊，佮有萨库拉迄类的歌哦。后一回，林刚佮过来安排，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即马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佮佮继续咱的节目。

0: 96.4。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6: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6: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0: 庄正凯甲杨静合唱的《冷冬花》《冷冬花》，
1: 热天哦，就是火龙果、火龙果啊，大出的季节啦。伊安在菜市看到的火龙果，有够水的，足大粒的，圆圆啊，足大粒的。火龙果咱知影有两种色啦，一种的是红麦，一种的是白麦。啊，要安那分别，伊也嘛袂晓。问头家较紧。火龙果伊的营养的价值足高的啦，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钾、铁、锌。这营养素含量都足高的，而且还有花青素、甜菜红素啊，这些植化素会当帮助膳食纤维，会当帮助哦肠仔的运动，还佫会当降血压啊，当补血啊，提升免疫力、抗癌，这些功效。火龙果白色的佮红色的营养成分哦，小块无同款，白色的较清淡、较爽口，红色的呢较。白色的火龙果膳食纤维、钾离子、叶酸、烟碱酸、维生素 B6 的营养素比红色的更加高，就是说白色的火龙果钾离子跟 B 群比较高，啊，那是红色的火龙果甜菜红素、花青素这些植化素比较高，而且也铁甲锌吼，嘛比白色的较悬啊。不管红色的还是白色的火龙果，拢是高钾的水果，有钾无钠，对降血压嘛袂歹啦。高血压的人，火龙果吼食白色的、红色的拢好。火龙果含有的钾含量介悬哦，对油脂无好的人来讲。都唔好啊！油脂无好的人，火龙果都唔通食伤济啦，爱小心食火龙果吼。甜度吼，那是啊，熬情的人，白色的嘛足甜的，伊按真紧食过白色的火龙果，迄种的甜是清甜，真的很好吃啊！即卖火龙果遮大粒哦，一粒的火龙果都超过一缸水果的量，所以你那是啊，一缸食一粒火龙果，你今仔日的水果量都差不多啊，你会当打一粒火龙果来切开。分做两顿来吃，咱讲每日五蔬果，五蔬果是五分的蔬菜水果，蔬菜三分，水果两分，这每一分拢差不多一个碗，意思就是讲啊，你每一顿吃一碗蔬菜，安尼一天三顿你都吃三碗，有够？安尼水果每一顿甲一顿中午来吃，吃两摆，早顿甲中昼吃一摆，中昼甲暗顿搁吃一摆，啊，每一摆拢吃一个碗，碗不是碗公，是碗。每日五蔬果，一粒的大粒的。火龙果一天的水果量就有够啊！在中医的角度来看，火龙果是寒的、较凉的水果啦。红色的火龙果含有的铁质较高哦，铁质啊会当补血。白色的比红色的更加寒、较冷啦。啊，那是身躯开始受热，容易啊，身躯哈哈烧烧啊，啊流汗，容易拿喉疼啦。你就吃白色的火龙果，袂歹啦。啊，那是讲本身就脚手尾都最容易冰冷的，你就吃红色的。
0: 来安排日本歌《雄红优乐丁》。

听到鼓声就知影有好事哦。这首歌是林珊所唱的《粉红超跑》，就是白沙屯妈祖所坐迄顶粉红色的轿，进哦进哦，冲哦冲哦。

这首歌曲是庄正凯唱的《惊讶一个得想你》，惊讶一个得想你啊！反正吼、哦，这歌啊、名称啊、真相讲啦，这差一字，有的是差一字，有的咧是拢同款哦。因为一按吹来吹去啊，嘛唔知啊，这歌到底是倒位？诶，这个无讲啊，啊，可能听众朋友要听，应该是杨宗宪去首啊，今夜一个想起你，差一点啊，意思拢差不多，差不多，但诶，好。

0: 伊安来做一下节目，然后甲个来安排啦。咱即卖甲咱来讲吼，这减肥诶代志。
1: 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咱台湾上过重的、上大块的人有50.3%。无怪，足侪人想讲要减肥、要减重，但是减重不是这么简单，足侪人拢失败啦。根据台北医学大学减重中心营养师表示吼，减重是不是会当成功诶？关键的所在就是生活习惯是不是有正确？有人就是讲我伫减重，拢唔敢食，还是食别种的物件，但是无成功，愈减愈重，这是啥物原因啊？就是啊，生活习惯无正确，和你减重和减肥唔敢食，拢无效果，白了工的。营养师讲减重啊，无完全的办法啦，无法度一招打遍天下。每一个人大块的原因无同款，所以减重的方法嘛爱稍微调整嘞。有的人真正是遗传的体质，你就爱用适合的方式。啊，那是生活习惯啊，无改变，大部分减重拢未成功。什么的生活习惯的影响着你减重的效果？譬如讲啊，暗困暗食，爱啉有糖的饮料。譬如讲啊，爱食油钱的物件，真的是啊，这三个生活习惯你无去改变吼，你讲哪减嘛减未起来，减未成功。但是讲暗食暗困啊，这是什么原因？因为吼，咱的新陈代谢的时间差不多固定，这是生理时钟。暗下11点以后还未困，咱身躯内底的瘦素一种的内分泌啊，伊就会开始啊减少分泌，爱增加的压力的荷尔蒙分泌，大脑就会释放出巴肚枵的讯息，身体呢对食物的需求量会增加，胰岛素的阻抗会使到血糖未稳定，这个时阵所吸收的这些物件，这些热量，伊会直接就转化作脂肪累积起来，爱累积在巴肚，累积在屁股。所以讲，那是讲一般巴肚吼，有游泳圈的人，营养师因讲，大多数拢是吼，即暗困的晚睡族，所以爱改善暗困这个习惯，改善暗困的习惯，佮加上吼有啊做吼减重的活动，安尼你应该是会成功。譬如讲，有一个50多岁开餐厅的头家娘啦，伊拢关店了后，甲转去食暗，通常食暗的时间拢10点外，暗下10点外，啊懵懵的，暗下到1-2点才困。经过营养师的建议吼，这个头家娘改做暗下5-6点，伊都先食饭啦，条件12点进前就困，短短2礼拜，伊的身躯的脂肪就减3.5公斤，肌肉的量嘛。上升啊！第二个生活习惯吼，唔对的就是啊，食油的甲蛋白质的物件。咱讲咱咧减重，就是增加肌肉，减少脂肪。一般的人拢会选择要增加肌肉，就是食粗的蛋白质的物件。对啊对啊，食一个哦粗的荤的吼蛋白质的物件，食个肉类的，食肉类你爱啊，选择一个啦，就是爱食瘦的，两人迄嘛有。脂肪哦，啊个牛奶啊，全脂毛脂肪。啊那是啊，啉咖啡呢，拿铁内底都有牛奶的脂肪。第三个哦，会让你减肥失败的习惯就是，家己改变饮食。譬如有人讲哦，中昼啉一杯珍珠奶茶，下晡哦搁食一块鸡蛋糕，暗顿都不爱食饭啊。我刚才来吃菜的吼，因为中昼吃太多热量，所以暗顿吼都卖吃淀粉。但是营养师讲，咱每一顿啊摄取的营养胶原上重要，所以吼咱中昼加吃一块鸡蛋糕啦，加啉一个珍奶，暗顿吼你嘛是爱吃淀粉。你也能吃较少，因为你那无吃淀粉吼，有可能你会动袂到要困进前啊。你阵啊，你巴肚枵，你个巴肚枵，你都会去找食的物件，啊，得饥不择食的迄种情形，巴肚枵啊，什么有通吃都摕来吃啊，你都减肥都破功啊。吃淀粉要提高咱的能量啦，你袂巴肚枵，但是你卖吃济，吃一寡较无脂肪的物件，纤维质。爱加食一寡，食水果、食蔬菜是会呢。拄啊开始减肥的人，你袂动的腰哦，你也是爱食一点啊，迄个淀粉的物件。 啊，那是你已经习惯了啦，习惯了你都唔免啦，你因为咱的胃肠买记录都有记忆力，长期那是讲暗顿拢无得食淀粉的物件，你已经习惯了，辛苦习惯了是不要紧。不过你那是啊，初初多减肥的人诶，你都唔通一摆吼，都讲唔爱食，安尼你也未堪诶，未堪诶，你也饥不择食，迄种个补偿作用，食够较济，安尼你的减肥的功效都无好。

这是吴宗宪唱的《今夜》，伊阁想起你，伊安阿阁有一首《今夜》，阁想起你哦。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元气宝充咱们节目，啊，还有一首是徐富凯的经验，我想你，那这多，没要紧，明仔载咱再来安排这首经验，我想你。

0: 9634。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冒火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部的美国进口的双前肩包，一个的阿亚德纳，

0: 刚才进口的那改过，就跟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导，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那就机，那就关起来，麻烦的，
1: 喂，
0: 那就关起来吧。
1: 哦，
0: 好，你好，嘿，什么贵姓嘿？
1: 啊，我要改，嘿，三叔，
0: 三片好的，嘿，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谢谢，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哦，我是秀山，
2: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的好不难呢，
2: 多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很甜，困点我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他们也帮，咖喱妹，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靠切歌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就算打我晚安。
0: 你阿妹，你有点过啊？你拜你有点啊？哈。
3: 我
0: 跟
3: 你，我
0: 讲
3: 我想你这边喏。
0: 哦，谢谢哦，
3: 个
0: 想你，啊想我这个节目个听落去。
3: 想你个足球大户诶。
0: 哦，啊就搞我那节目听，锁掉个锁掉啦，嘿呐。
3: 听个拢。嘿。
0: 好好，安尼好好，谢谢哈。
3: 好啦，
0: 好，感谢你好，谢谢。
3: 又完
4: 成了，
0: 感谢，
4: 拜拜，
3: 再见，
4: 拜
2: 拜。
4: 喂，秀山，大伟，
2: 你好。
4: 你好。我要点一首，我秀山版的《大妈调》。
0: 请问咱这几位？
4: 我叫超顿，我姓陈。
0: 超顿的陈。
4: 超顿陈，我真久无改点嘛。
0: 好，再安排，好，再见，拜拜，谢谢。
4: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5: 秀山，你好。秀山，我给你点歌会使无？
0: 你是波心呢？
5: 哎，波心，
0: 黄太太。
5: 嘿，
0: 啊，
5: 哎，
0: 好，要唱什么歌？
5: 南梦大西江。
2: 哦。
5: 张荣荣的。
0: 南梦的
5: 大西江。
0: 有这歌？
5: 哎，有啊，张荣荣的。
0: 好，等下请哈。好，
5: 谢谢啊，嘿。
0: 来，你好，你好。
6: 小爽，你好。
0: 嘿，咱在注意。
6: 我家里的林妈妈啦。
0: 哦，林妈妈要唱什么歌？
6: 我要听叶佩珍的《情泪》。
0: 情泪哦，
6: 哎，
0: 这刚是伊唱的吗？伊唱的。
6: 伊唱的对吗？伊唱的。
0: 好，好，再见，拜拜。
6: 好，麻烦你，
0: 谢谢。那另外你好，
7: 秀山小姐、大富先生，你们好。
2: 我好。
0: 李先生嘛，哈。
7: 我三明区县里。
0: 你来要听什么歌嘿？
7: 我永远都怀念你呢，所以我就拜托你的旋律就好听，所以我就来快让。来拜托唱《大妈调》。
0: 哦，等你安排哈。
7: 好，谢谢你。
0: 二位不客气哈，拜拜。
7: 谢谢，谢
0: 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请讲话，无我接电话哦。
8: 你是啥人啦？
0: 嘿哦。
8: 哦，我跟你学了一个啦。
0: 哦，学了，要学了，
8: 学了哪？我是在迄个你问哦，闽安遐
0: 叫。阿叔，你是要学了我的产品呢？
8: 嘿啦嘿啦嘿啦，恁来介绍一，哎呀，加
0: 产品
8: 进步。
0: 哦，阿食了好不？
8: 阿食了好，阿我今晚我要搁叫两组，阿你是那个。
0: 好了，等一下接一线接接哦，嗨好，哎，一线接接了，一箱广告完毕了，谢谢哈。来，感谢阿妈，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9: 是啥了？
0: 哎，是你好。
9: 我等着瓜。
0: 恁在几位？
9: 我。
0: 你哪只会记呀？
9: 我是这样讲，但女性。
0: 你听什么歌
9: 嘿？我这条歌歌歌你敢了解？
0: 哦，再来拜哈。
9: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
10: 四川大雾，你好。
2: 你好。
0: 咱这几位？
10: 我安南区细佬。
0: 你听什么歌？
10: 听你讲完，我了解。
0: 好，再来拜。
10: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谢谢，你好，你好。
11: 你好。
12: 嗯。我也
11: 在
0: 那你好，你好，
12: 秀山哈，
0: 还是
12: 啊？我请问，我有在吃那个双喜新包，啊，搁有在吃爱困的嘿
0: 哦。来接接线哦，改天记得，因为今麦的工商品拍摄哦哈。好啦，我秀山，你好，你好，嘿。
13: 哎，你好。
0: 嗨，你好。
13: 你秀山哟？
0: 是。
13: 哎，秀山。
0: 嘿。
13: 我哦，我要甲你讲一句拍摄啦哈。
0: 啊那拍摄。
13: 咱就是灌油啊吼。
0: 哦。
13: 啊我有照顾的请问讲讲你有啊
0: 来个听起来三千接接嗨谢谢今天还打龙的工商品了潘姐哦哈哎那工商品呢我都要有了因为咱今晚我的工作所以对不起齁 啊，来啦，搁要点歌，人搁会当卡入来哦，要点歌会当卡，即马搁有会当点，搁摆了哈。来，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要点歌搁会当有两位哦，来会当个卡入吼。啊，来，即马就阿伯咱先哦，大户来讲到气象节哦，来谢谢。
2: 嗨，阿兰甲各位分享，咱这个
0: 天。拍谁呢？大伙对不起哈。好嘞，咱先接电话好啊。来，你好，你好。嗨。
11: 喂。喂。
0: 咱的几位？
11: 你姓什么呀？
0: 是嘿。
11: 哎、欸，点子雕。
0: 咱的几位？咱的几位？
11: 我有杨露树、曾金梅。
0: 曾金梅、杨露树。
11: 哎、欸，啊，爱情的火车站。
0: 爱情的火车站哦。
11: 哎、
0: 欸。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4: 喂，小姐，大呼呀吗？
0: 哎，是你好，较大声诶，嘿。
14: 啊，
0: 你弟弟咪林大姐你啦？
14: 是。
0: 要听什么歌？
14: 哎、欸、哎，思、欸、安的。
0: 要听思安什么歌？
14: 哎、欸，就老师也听好啊啦。
0: 哦好，等你安排哈。
14: 好好謝謝，
0: 好，再见，拜拜，谢谢。啊，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今麦拜月了，谢谢，来大呼猫公的气象姐，谢谢。嗨。
2: 是，咱这落雨。中到以后的落雨，有可能一直到后礼拜一进前拢是安尼。最近的天气拢是吹西南风，所以讲伫南部啊、台南高雄、屏东这搭吼，如果山区啊，中到以后落雨的这状况愈明显，愈山顶落雨会愈大，总是阵雨，都是阵雨的形态。啊，咱这个无落雨的时阵，温度较悬，吼、哦，当全台湾应该拢是28度到38度，吼、哦，台东有38度的机会，所以讲吹西南风，吼、哦，所以讲这水气拢是伫中岛以后落雨，啊，但是礼拜前星期天，哈、哦，礼拜时阵全台湾拢有雨的情形，啊，但是无落的时阵就翕热、哦，很闷热，啊，所以讲咱是中岛以后出门，哎，再加雨伞预备一下。哎，阿哥给波琼追婚啊、哦！最近真的很热哦。
0: 哎呀，蛮紧热掉啊！该吹冷气都爱吹啊。讲哦，咱即马诶，咱我听讲过吼，咱外口有五种气：风、暑、寒、湿、热。但是有六种啥邪气？六邪啊！风就是咱你较容易感冒哦。哎呦，和你鬼仙姑照片呢？这体、個、人咧讲叫做六邪，六邪就是有那感官风、湿、热、寒、暑，佮加一个啥火哦。所以呢，热天就是较容易种问题哦吼。所以你唔要食伤过较热，较油炸类物件、较热物件，买较容易你敢知佮有一个问题？咱定了惹火气的人，定了较暴躁、脾气较无好的人，佮加上睡眠无好的人。啊！你去食蛇的物件，人呢？你也可以用滴到这六邪，而且你也比较开牙龈发炎，牙龈齿根外发炎哦。这种跟你的暴躁、脾气暴躁、食蛇有关系哦，哈！来，今晚请大伙过来共享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嗨啊！来个贵分享起来，这个生活常识，有的人在下就食水煮蛋，哈、哦，食这卵，食一粒，也唔是讲无好啦，哈、哦。啊，但是那即个咱补充着200g哈、哦、啊，咱有时阵要减肥也是真辛苦哈、哦。但是咱尽量哈、哦、啊，青菜千米只爱食啊，咱卵是袂歹啦哈。但是咱就单就食卵不够的哈、哦。那比如讲可以当食其他的即、這個，比如讲即两片吐司也好啊，哈、哦，咱补充者，因为。你若讲上班族为工课人，你只有食一个卵吼，你有可能食了以后，你无偌久，你会感觉讲卫生较侪较悬，你有种经验无？嗯，所以讲这卵内底有做者蛋白质、维生素 B 群吼，啊，各有这矿物质，但是呢，这个咱的大脑吼，啊，是咱辛苦爱有这个能量吼，会让顶起崩爱有能量嘛吼。就是、主要就是安尼碳水化合物就是葡萄糖，吼、哦，啊，咱只身躯内底通常啦，要啊，摕到咱的肝边诶，肝糖啊，这是无遮紧啊，所以讲咧，咱单早顿时就食一粒卵不太好，有可能会互你胃部爽快以外呢，甚至讲咱工课啊，套炸哈，套炸安尼工课，即个集中力啊跟专注力可能不太好。 所以讲甲贵提醒要减肥，但是唔爱嚼营养哦。
0: 是的，来谢谢，来丽儿你好。

0: 谢谢南蒙大西南蒙大西港。那么这张荣荣说，请问学生这黄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我来敲工电电没有？
1: 哎，你来做弄不平样啊？哈，莫买指甲，做不好诶。
0: 做好呢？
1: 哎、哦，一莫把伊增加一条价。
0: 哎，去省心的哦。
1: 哎、嗯，对，
0: 哎呦，好棒，
1: 水耶！
0: 哦，哎呦，真个足水吼、哦！哎，安尼即讲多少不？嗨，谢谢大姐，谢谢你。
2: 喂，秀爽啊！
0: 哎，
2: 我这个，哎，
0: 公共店，公共店，
2: 私诊，私诊哈，
0: 失禁。
2: 我三间的老老皮痒，
0: 吼、
2: 哦，今天秋冬，因摆拢会痒，今嘛拢袂痒。
0: 哦，
2: 拢好去啊，
0: 失禁袂行啦吼。
2: 哦，
0: 安尼好，好好，好，安尼再讲到小宝，赶快到小宝姐来试试。哎哟，咱咧香港噶啦，现在失禁脑瓜够上啊，朋友们得让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转给大西龙淡薄嘞，咱出来得让个空气做，哎，别话的，有安尼要一做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些。那先不不，是个台湾人士哦，妈咪见呢，做客留起哦，我好去给咱倒。

0: 小白，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大准
1: 你
0: 讲，谢谢。啊，咱如果要送个好朋友，这种脚踏板吼，阿未收到的原因是因为呢，这个外口一点的包装纸吼，无得买。我找有够久，助理找足久的吼，去逐间逐间啊，有些包装啦、文具啦、书店拢甲找过呢，甲今日伊才找到，张才找到。所以拖有甲恁拖到，就是因为呢，就是真正找无迄个包装纸，因为也是塑胶的，啊，你若无够迄个弹度吼，你包你用一般的纸是无多包的吼，啊，所以呢，甲恁抱歉咯，那么咱可能会较慢，啊，不过呢，即几工会先甲恁寄第一批吼，所以呢，阿未收到，唔要紧，反正恁若是有那么送互你的人呢，一定会寄互你，只是较紧较慢。啊，所以上好是咱的好朋友呢，咱到时吼，唔免打电话来催啦吼，啊，我来给你寄过哦哈，来希望好朋友啊，请您多多包涵。那有咱今日嘛，赶快呢，要去送我咱的好朋友，咱的脚踏板。当然咱那是卡里白讲重点的，啊，有食咱的产品的人才会当讲的哦吼，你若无食人，拍摄不要打上来吼，因为我是要回馈有食产品的好朋友呢。那么如果是你有开了脚踏板的好朋友呢，那么咱机会你有把人，为什么我要送我好朋友脚踏板？因为呢，咱这脚底吼，咱较袂用去啊，较袂用按摩。啊，足侪人嘛无去用按摩脚底啊，所以咱的干脆逐工家己按摩，因为咱的脚底伤过侪个足侪啥穴道，有60个穴道，所以咱为着要希望刺激着咱的内脏，和咱这个循环更较好，尤其是咱个咱刺激着膀胱经呢，所以我才鼓励好朋友呢，恁逐工拢爱打迄个脚踏板。但是你那一记要铺一条筋啊吼，啊免打伤过久，一盖打3分钟到5分钟，一工打一盖至2盖就可以哦吼。我没记呢，要打伤过久哈。来，即马那是那无讲到，咱的好朋友即马当卡入来吼。来，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哎，咱要起来跟恭贺的好朋友即马当卡入来哦。来，即马卡入哈，来谢谢你好，你好。
2: 喂，左秀山，
0: 请讲起来嘿。
2: 嘿，啊，我食过钙质吼，就食开头本来会袂苦，啊，今麦开苦啊。
0: 哎呦，开苦哦。
2: 嘿，别客气。
0: 好，谢谢来，一线接听哦。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3: 你好。
0: 是，请讲。
3: 我食阿也得啦吼，阿食一罐半啊，得。
0: 嗯。
3: 得一困到天光啊。
0: 我开困啊你。
3: 哎。
0: 阿你好哦。
3: 哎，早个困啊，是早个困。
0: 好，小邓姐来，二线接听哦。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4: 秀芳啊。
0: 是嘿。
4: 我台中南屯刁律师。
0: 来，请讲下来嘿。
4: 我头家吼，头家的皮肤吼，一照一照，差不多30几年。
0: 哦，30几年哦。
4: 阿伯。阿伯一可乎？
0: 哦，不要紧。
4: 大概的我一可乎？
0: 阿请问我的诺诺皮好不？
4: 啊！我甲讲，你若抹2-3罐无效，你就停止，唔通阁抹啊！
0: 啊！即马抹诺诺皮炎，抹得好无啦？
4: 我听着你的诺诺皮炎吼，我都要买给伊抹。
0: 啊，好无？抹得好无？
4: 我无做半罐就好啊。
0: 无半做就好啊呢？
4: 哦，
0: 你早都爱抹哩嘿。
4: 头家有够讲。
0: 好，来，小邓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5: 喂，秀生啊。
0: 哎哟。
5: 嘿，我吃3两斤，补目睭较紧，
0: 目睭较紧，哦，好，谢谢，来，医生接招，来，最后一位来的，你好，你好，请讲下来，
6: 喂，你好，
0: 请讲下来，
6: 我吃那种那个3两斤补无，
0: 嘿，
6: 迄个鸡卡会困住，
0: 哦，后卡好困，哎，
6: 迄条爱种迄个，迄个心脏单纯呢，会安一撇撇，那阵会清安尼无啊？就这加好加好做地，
0: 较袂清啦吼。
6: 嘿，
0: 好，谢谢啦，二线接掉，嗨，好，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分点单呢？
1: 大准你讲，
0: 对不起，因为咱这广告时间变上长吼。来，今麦个请大户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还是爱来个贵分享，盐水啊，这香菜。啊，这盐水吼，是种算是叶菜类，或是遐类菜哈，一种哈。啊，重点是有气味， 吼，真做这样，介也介，无介也感觉讲迄味怪怪吼。啊，拢台湾民众朋友应该拢是伫料理店馆吼，包括这边什么猪血糕也会啦吼，也是讲汤吼。啊，但是呢，因为伊这个作者较侪吼，伊是喜欢嘛，所以讲有时阵也说不清楚，有小可土味以外，就是有较侪种糖的物件伫店馆，那较无个说不清楚不可以吼。所以讲咧，先讲咧，进一步那个用何调以外呢？咱要安怎来保存？这个因为这盐水哦，那是讲你也讲哦，冰箱那无先啊处理好哈，伊无话过冷气的排架那边也造一哈。所以这个时阵上好噶，咱这虾哈，啊加这进一步的土哈，加敲清洗了哦，先可用这个这抓紧那个塑打哈。啊，过来个放伫冰箱，但是呢，卖放箱内底啊，要不然箱冰的时阵也需要会冷气哈。啊，当然有个人会个切好开啊，上好是卖，因为这个盐水哈，一切了后你马上偏黑味哈。啊，但是重点不是这個，重点是你啊切好开了后啊，也就马上氧化，营养开始流失哈。啊，所以啊，那个各位提醒啊，一般盐水哈。但来赶紧买，赶紧食。你若看到乌乌黏黏，应该就是歹去啊！啊，个蛋雕哦，做个贵提醒哦。
0: 我迄个落雨时阵哦，听讲足贵呢，
1: 真贵，
0: 惊死人呢，
1: 非常的贵
0: 哦。哎，啊，迄种也毋是干那安尼俩人个看鸡啦吼，啊，个有啲瓜包啊，啊，土豆腐啊，吼，啊，个有春卷拢用这呢。
1: 是，
0: 嚯，迄个味有够重诶！那你那边那是有人甲你讲哦，啉盐水的去遐会汤哦，绝对唔汤哦。尤其是有几呢无喝的人，绝对不可以喝这个 NC 的汤哦，吼！无你告诉有几就会出问题哦，因为它内底也蛮磷过多跟钾过多的吼。感恩神说波兄姐哦，来谢谢。啊，来，我先来个唱一个哆马调啊，咱的单声跟立声要听歌啦，我听我来个唱，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首歌主唱是林俊，哎，那么这是咱的这个陈丹青甲的李先生点名来，怎么调是谁？来哟、哦，你们相信无？有人冲冷水冲干啥？昏倒啊？看有可能哎，真的有。那弟兄你好，喂，弟兄你好，喂。我看看接不接匹配叫啦，听无嘿？哎，谢谢。那么这个人为什么冲冷水了说昏倒？为什么？规身躯无力，昏倒。哎呦喂，然后呢？去急诊，竟然是啥？急性的肾脏损伤哈？那我呢？是什么原因？原来这个男性伊本身有啥慢性腰椎病？那规身躯拢流汗了呢？咱一般是不是较紧来冲冷水？对不对？结果为什么袂当冲冷水？现在问题出伫对，现在出伫这个人伫外口伫高温，伫外口那些温度高的所在流汗过多，伊原底就脱水啊。那么个伊本身的啥有腰椎慢性腰椎病，所以已经有啥急性脱水了。结果入去到内底面了，马上冲冷水呢。这冷水一个冲落去了呢，冷嘛，血管的收缩，血液的快速冲，迄、那个血冲袂出去呢，到腰椎这个所在呢，怎降落来？怎变成啥？引起了急性的肾脏功能的恶化。问题出在伊的外靠已经脱水。就是一军人不够哈，佮有这种代志哦。啊，这若无医生解说，真的是很奇怪。啊，那强人最爱强个腰椎，人竟然昏倒啊，急性的肾脏衰竭呢。虽然你喝偏的是从咱点讲的吼，恁去外口热热，有够热，有够热，等伊袂来对面呢。我建议恁买强人水，因为你唔知道到底是不是你有慢性腰椎病无。上个是啥？水温先个啉温呢，然后啉。别洗身躯呢，用小花温温就好啊，免得一定爱强凉水啊。啊，你若讲去医院底哦，我热热点着，医院底热热，咱个汤就跳水落去啊。迄是因为你个人运动啊，但是不要忘记补充水分介重要哈。来，即摆请大夫来讲那些腰椎的问题来，谢谢。
1: 嗨啊，那个贵提起哈，咱这腰椎不好的人啊，当然咱未使食伤咸哈，食伤咸。咱血压的变悬，血压悬来造成咱的器官损伤，其中一个就是咱的腰椎。啊，所以讲你汤叫你卖啉汤较有可能啊。那长辈爱啉汤，按细汉到大汉拢爱啉汤，尤其女性朋友啊。啊，但是呢，你看哦，这个什么烧腊便当啦、啊，哦，这个、啊，这个、牛肉面啦、啊。蒸饺啦、水饺啦、锅贴啦，啊，是讲煎排骨饭啦，哈，还是讲那拉面，全部拢是油个盐，啊，那真的，一般就是食这啊，哎，不对，所以讲买片面吼，咱是尽量减，啊，你讲完全无食着，无可能，啊，那咱这比如讲，你诶，这个烧腊的吼，相关的这烧腊的，这好食，香点点。但是呢，伊的制作过程当中有做些盐、做些油、做些糖，好是讲你有腰椎问题朋友，千万卖食伤多啊！啊，汤那边讲啊，不管是牛肉面的汤哈，还是讲一般什么鸡汤、煲汤、中药材这拢是啊，内边有做些矿物质嘛，做些盐哦，啉愈多，咱那需要这机会愈悬哎。啊，其他那是讲有温料诶，食物件温料，比如讲多讲诶锅贴、水饺、水饺，迄是温料啊，哈啊，你有可能是你有用种甜辣酱啦、啊、酱油啦、啊、吼、导游哥，用无同诶温料咧食，但是迄种是较低、较咸啊，你会直接食着足侪这种糖甲盐，其他辛苦增加咱腰椎负担，所以讲无了解安怎食，比如咱卡起咱来讨论哈。啊，一般咱来讲吼，想着讲腰椎不好，你会想着讲吼，地水是不是啉无够？是啊，然后个我你会想着讲哦，安尼腰椎不好就放药泡哈，安尼两百几卖只伤多啊，这样想是对的哈。但是呢你每次讲哦，我腰酸管啊，我完全就是因为腰酸跟腰椎有关系嘛哈，代谢不好啊，腰酸管安尼我完全拢未使食着豆类的物件，不是。咱个一有腰酸的朋友吼，咱豆类物件食，但是卖食伤多。但是咱上可怕的是啥？你个有咧啉酒，啉酒啊 哎呀，这啉酒甲食海产，啊，搁啥爱食红肉，这是主要的这地雷，哎，这是咱食食这部分吼，啊，来增加咱尿酸不爽快的症状愈来愈严重。哦，所以讲你有尿酸的朋友，唔是讲未使食豆类哈，但是红肉、米露、海产这部分上一旦减，尽量减，尤其酒啊，哈。所以比如这個，吼、哦，咱尽量卖个啉啊，啊，因为你有药酸代谢不好啊，吼、哦，啊，有这功能朋友无，就是较无好，朋友你有多功能，啊，想要啊，我水啉无够，别安那啉，哎，那我加啉寡好，一开500cc 不行，吼、哦，咱想着来啉两嘴来啉，啊，但是呢，咱肾指数过滤率无够60的朋友。你就袂使安尼啉啊！哦，你爱甲医生请教，要安那啉较好哦。现在肾小过滤率30以下的朋友，你的水吼爱限制哦，爱听医生的哦。啊，那是这个200几的，哎呀，200几，通常你拢知影讲吼，食好的豆啊类鱼啊，啊，啊能卖食伤侪，安尼拢是健康的。但是有一个资料甲各位分享，咱食的白饭一碗差不多4公克的200几，哦，所以讲有腰子问题的朋友，第一卖食糙米饭以外呢，咱的饭买较减少块，要少一点点，哦，加食青菜，哈、哦、啊，食较好优质的这个豆腐啊，哦，这些豆腐啦、啊、豆皮这种吼、哦，较好的这些豆类来玩，哦，啊，那是讲红肉的话，肉类红肉这部分来尽量减。简单个话题，
0: 是，哎呀，虽然呢，尽量是身体家己过好啦。你若慢性病，原底都慢性病，人都有咧食药啊。你若想你腰子刚好，一定会比人较无好。啊，既然讲安尼，咱食物件来比人搁较注意啊。一个是呢，袂当食，比如讲啊，你腰子都无好，你搁乱食药啊，搁乱食偏方，搁乱食啥青菜汁啦、果菜汁啦，搁食煲汤、煲药头啊、煲酒黑啦，黑拢不可以。那如果是啊，那当然连工啊，你腰子出问题哦，吼啊，到时洗腰子就麻烦了呢。那么过来，咱听讲这个膏药问题啊，咱捌讲过，咱女性朋友的平均36岁以上的女性，三个人够这样，为着小便的问题困扰；男性有40岁以上都困扰啊。所以咱就是饮茶要改变，慢慢啊饮，这咱常常给咱建议的。而且你过来啥，哎，爱饮温的茶，啊过来爱做提肛滑。啊，过来呢，爱做打卡底，哎、欸，咱拄则讲个打卡底盖好哦，吼。啊，当然你来当个检测上呢，啊，去膀胱经的穴道，啊，个按摩吼，啊，个刺了就好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尤其咱来呢，咱两日无唔掉，但是你要过好呢，到时呢，洗尤其就麻烦了。那你好，你好。
2: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安尼就交友了。
0: 有交友啊。

0: 精堆，那么这是业客电收，请我们的林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三片都没一个来，你说检查呢？
1: 我一早哈，我今天检查三支球，国立的9.1的呢，9.1.8的呢，
0: 91.8，我
1: 在啊。COPPP 都20-15年呢。
0: 哎呦，关机关机手关哦，好呢，好好。
1: 对啊，啊，做好医生打工，咱做好工，啊，不过身材不好。
0: 还不要紧啦，健康不要紧啦，对不对啦？健康刚好啦，大姐。好，阿杰小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丁辉你好，来，请讲来。
2: 新爽你好，
0: 来讲重点。
2: 哦，我食迄个三型金宝哈，啊，迄个油酸啊，加油脂拢一油脂哈，本来4-5呢，啊，今嘛60几。
0: 啊！你有生本在外国呢？
2: 哦，迄度扎
0: 扎不？啊，今麦嘞？
2: 今麦糖果。
0: 哦，刚刚你摘哦。哦，大姐呢？你摘到几号呢？哦，你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加盖两层哦哈。好，谢谢。大姐你好。
3: 你好。
0: 请
3: 说你好。
0: 你好，请
3: 讲。我家里的三星哈、
0: 哦。三星金
3: 宝。啊，一暗放四盖了，啊，今麦剩一盖。
0: 哎呦。哦、
3: 啊，迄个，我头壳疼吼，耳也会记吼，啊，一边吼，啊，今麦嘛好啊，啊，我今麦后礼拜要过来叫啊。
0: 好，安尼上镜啊，看得好，哇，你嘛是食了介好，好，谢谢你姑娘，谢谢，阿德你好，你好。

0: 哎，你来做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0: 1996千赫。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禁止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6: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6: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あわだけ呼んでいる船屋屋の汽笛もあわあわ。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娱乐陈赫，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芒市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嗯
0: 嗯，外口有热无？
1: 真热啊！
0: 啊，都咧结雨啊！
1: 嗯，
0: 结袂落来，吼、哦，外口真热呀呢！
1: 啊，今麦无热咧，今麦寒热天无热，哪有成热天？
0: 嘿啊！
1: 嘿啊！
0: 哦，这热天有影，那咧做工的人吼、哦，哦，伊我好多烫目地哦。
1: 当然嘛，爱烫目地。
0: 嘿啊！
1: 嘿啊！但是安尼晒哦，晒到全躯乌暗嘛。
0: 哎呀，
1: 爱伤着咱的皮肤，
0: 对啊，
1: 嗯，也是蛮好啦，不过小清洁。
0: 如果讲你吼，
1: 嗯，
0: 因为高速公路啦、道路啦，每天拢有工人啊在做呢，
1: 嗯，
0: 哎，我那，我那真辛苦呢。
1: 啊，这路都做不完的，连那只恶节也恶节。
0: 啊，不然恶都不用的呢。
1: 嗯，
0: 哎呀。嗯，
1: 啊，乌嘛是咧，路嘛是咧，咧歹
0: 啊
1: 咧。
0: 我丢啊！
1: 嗯，
0: 哎、
1: 欸，
0: 来哦，
1: 来哦。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嗯，
0: 啊，这油啊，今仔个报纸个看起来吼，转来台湾啊啦。
1: 好、
0: 哦，转来台湾，爱操十月吼，要对迄个高雄啊唱倒转来。哦，
1: 嗯，
0: 伊个较早吴敬忠老师也唱《难忘爱人》嘛，
1: 嗯，
0: 啊，过来陈新瑞唱《往事只能回味》嘛，
1: 嗯，
0: 哦，啊，就像走美国嘛，
1: 嗯，
0: 诶、欸，啊，即马转来啊，个少年啊，有啦，伊若转来啊，个有卖点的啦，嘿啦，
1: 个有卖点，
0: 对啊，
1: 嗯，
0: 啊来，先来听有哪个歌吼，《难忘的》。爱人。

0: 这用啊，迄个超十来岁唱的啦。
1: 成名曲。
0: 哎，难忘的爱人吼，迄阵唱个。
1: 往事只能回味。
0: 较早拢咧请三个一个小姐，
1: 嗯，
0: 今麦拢超七八十岁啊。
1: 哎，
0: 哦，
1: 嗯，
0: 那么知讲，哎，这难忘的爱人用啊唱的，
1: 嗯，
0: 到后壁伊去群星会时吼，就往事只能回味，
1: 嗯，
0: 哦，阿妈咧安尼唱个。
1: 这嘛拢成名曲，
0: 啊！这嘛回来台湾，个七头头的啊，歌个连连的，
1: 嗯，
0: 听讲要对高雄唱到回来，
1: 好、
0: 哦，有啦，伊啊个个有卖点的啦，
1: 嗯，
0: 哎呀、
1: 啊，嗯，
0: 看个水水啊，少年少年啊，哎、欸，讲少年七十二啊呢，
1: 嗯，
0: 哎、欸，
1: 但七十二正常啊，
0: 因为较早十六岁，就这难忘的爱人，
1: 嗯。
0: 啊，阮先呢，阿丁写的歌词嘛，
1: 嗯，
0: 哎呀、啊，啊，即马黄杰新，哎、欸，往事只能回味，啊嘛是正噶呢，
1: 嗯，
0: 哎、欸，啊，即马登来台湾了啦，
1: 嗯，
0: 登来台湾了，
1: 是要搁登来，原来是说挑搁挑一个，
0: 唔是啦，人登来佚佗一个，
1: 嗯，
0: 哦，啊，先煞搁唱歌。甲伊即个歌友吼、哦，
1: 嗯，
0: 来大家斗阵一下，
1: 吼、哦，
0: 真好啊，
1: 嗯，
0: 有啦，伊还阁有卖点的啦，
1: 嗯，
0: 哎呀、啊，干那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哎、欸，大家拢嘛知，吼、哦，
1: 嗯，《
0: 往事只能回味》。

0: 都吃迄难忘的爱人哦，
1: 嗯，
0: 伊才十六岁唱的啦，到后尾怎啊呢？翻来翻去，啊，伫个这清新会哦，往事只能回味。哦，我马上唱个。
1: 啊，这地唔得差不多三十岁唱的。
0: 哦，啊，这地嘿，唔知道。啊，这林煌坤写词的嘛，林煌坤较早咧山上啊吼，即摆看到啊，娘话咧白露露，这人吼，
1: 拢甲一个甲一个年岁中年了，拢会肥啊。
0: 啊，我这肥唔食面咧。
1: 嗯。
0: 哦。
1: 有个人是较剃骨啊生啊。
0: 啊，我著古早人著叫我排骨咧啊。
1: 嗯。
0: 哦。
1: 嗯。
0: 阮一个换贴拢叫我排骨咧。啊，去个军中连长嘛叫我排骨啊。
1: 嗯。
0: 哎呀、啊，啊叫个叫我怎啊袂肥？
1: 叫个无吧。
0: 啊。嗯。啊，都拢一世人安尼，散散啊，未肥起来，未迄路啊，哎呀，
1: 安尼好啦，健康就好啦。
0: 啊，目前啊，主要是体格是真好哇，那，有下来吼，敢那咧奔放咧，安尼好，
1: 咧灌风哦，
0: 规只吼，起码咧规只那咸咧，哎呀，
1: 五倍熊腰啊。
0: 对啊，
1: 无法度啊，爱都要一直肥啊。
0: 哎呀、
1: 啊，哎呀、
0: 啊，没有办法啦。
1: 嗯，
0: 对啦，来啦，妈妈，请你也保重啊。蔡琴的歌，我那真好听。

0: 妈妈请你也保重。蔡琴的唱歌吼嘛真好听，每一条歌若许唱着吼，拢着感觉有迄个味道啦。这拢要出戏要来唱歌的，
1: 对啦，实力派，
0: 甲杨啊同款啦。唱台湾的伊嘛唱，唱国语伊嘛唱。今日我甲看报纸吼，等下台湾啊，训练练的吼，我那要唱歌，唱歌甲。哦，有票房哦。
1: 姑姑啊，等下跳一抓呢。
0: 免跳一抓啦，等
1: 伊跳一抓，等伊就等伊美国就去通个用啊。
0: 人伊歌袂真多哦。
1: 对啊。
0: 对啊，王子只能回味哦。对啊，来啦，听一条较凉的啦。南国野子树哦，甲听一下看，较袂遐恰恰也袂啦。

0: 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个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火若大，人就袂快活啦。
2: 对。
1: 啊，尤其这热天时啊，吼，哇，火气就搁大这中间哦，迄人会吃呀。
2: 嗯。
1: 啊，咱人哦，上惊个这火气哦，走去这个五脏啦。
2: 脏腑入去，变成病菌
1: 哦。啊，人，这就变病菌啊。
2: 对，
1: 从千军归路，万兵啊归毒素。
2: 嗯，
1: 拢在毒素啊，了后就开始生一块胃部的。从红枝五年解毒丸，不管是拢啥来就吃。我电台拢有藏，啊，厝内桌顶嘛藏，加一罐念的这念的这，提来就给它塞落去啊。
2: 嗯，
1: 哎呀，从火气那大，人就袂快活哦，哦，胃火啦，哦。肠啊火啦，哦啊，这皮肤病是小毛病啊，大麻烦啦。所以要吃红参五年解毒丸，紧买顿来吃，较袂安尼北来安尼光光棍安尼吼，嘴大嘴苦嘴臭，迄个嘴臭家己唔知影咧。那个人讲话哎呦阿娘的，啊个嘴那呢臭啊，这地步的。
2: 啊，人够歹势甲你讲。
1: 对啊，
2: 嗯，
1: 红参五年解毒丸买顿来吃。现在这产品都已经都厉害了，
2: 嗯，
1: 哦，这个红枝养筋骨、红枝大光明、红枝五年解毒丸，加那个玻璃瓶少散，
2: 嗯，
1: 这批都一个厉害啊！啊，厉害！这中间朋友现在要买的中间哦，啊，咱这若买半打哦，当然有较油，
2: 较油胎，
1: 还是这怎么了呢？
2: 嗯，
1: 过来就无啦。
2: 对，
1: 哦，
2: 嗯，
1: 啊，所以火那大人未快活哦，厝内都要甲准备一罐啊红参五年解毒丸，有好无歹啦，哦，
2: 嗯，
1: 我那茶泡落去，哎、欸，过来五年解毒丸放在边啊，沙咧就甲塌落啊，哦，
2: 不三时都要甲吃，
1: 对吧？
2: 哎呀，啊，食咧等啊，
1: 对吧？
2: 啊，咱的产品吼、哦，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讲，食咱的产品，做你安心放心。食产品就是爱对症，那不对症，迄拢加食的啦。
1: 嗯。
2: 啊，而且啦，佮食到迄个副作用的哦，啊，就袂好啊啦。
1: 哎呀，
2: 迄都真晦气啊呢。
1: 对啊。
2: 嗯。
1: 嗯。
2: 2999-8699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1: 对。

0: 天安尼偌好，咱呢吼，你要记吼，咱的产品拢足好啦。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0: 来，罗传林老师所写的人生可比海水吼，啊因除了饲粉鸟以外啦，啊住咧别庄哇，那兄弟啊招招的吼，含孙啊含阿嫂吼，都那车驶咧吼，四季安尼佚佗安尼吼，敢那咧游览咧，有影啦，你住伫厝内，逐工啊住到到顶啊，无出来安尼搜索嘛袂使。龟口罩呢？车塞哦，吼吼，一四季个呢，敢那游览安尼哦。
1: 嗯，
0: 哎，啊，都出来行行呢，啊，无定酒里啊，嘛麻烦。哎呀，
1: 是袂麻烦啦，都感觉大厝安尼真无聊啦。
0: 啊，出去绕绕的，
1: 有时阵啊，出去行行绕绕的。
0: 龟洞安尼，
1: 啊，唔过
0: 龟顶安尼出洞安尼。
1: 嗯，
0: 今天讲车塞安尼好，四季
1: 去洗
0: 啊，洗个爽歪歪。
1: 嗯，
0: 系啊。
1: 啊，唔过即落天真大吼，我真平淡咧。
0: 哎，车内有啉酒个啊。
1: 对，啊，你怎拢救咧车内拢买倒来？
0: 啊，伫洗，洗咱棒球，看有倒位安尼较出名，
1: 看有较好食个物件。
0: 系啊，就较停个，就较杀落去啊。
1: 嗯，
0: 对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1: 嗯
0: 规定出来少少个啊。
1: 嗯，
0: 哎呀。

0: 对
1: 啊，咱厝内那么酒香的人，刚刚咱两个啦，啊，查某囝啦，
0: 嗯，
1: 诶，查某囝啦，转来这中间哦，啊，伊食伊个啦，啊，阮食阮个啦。
0: 你讲真，今这个天我实在是作平段出门的，
1: 哎呀，
0: 烧红红啊嘞，
1: 哎，
0: 啊出门哦，啊，那要食物件吼，搁热乎乎，
1: 嗯，
0: 哎呀，所以，会感觉胃口有差啦。
1: 目前拢
0: 想要食冰啊嘞。
1: 目前拢讲，啊你要食啥？我讲
0: 青菜，
1: 青菜买我就青菜食啦，啊无要安怎？
0: 嗯，
1: 对啊。
0: 啊不都无外口都无卖青菜啊。
1: 哎，青菜较买嘛，什么好做什么呀？
0: 嗯，
1: 银行买好做什么话句？
0: 咖喱饭，
1: 哎啦，啊无就切咖面啦。
0: 哎、欸，啊，无就炒面啊，
1: 哎，啊，就炒面啦，
0: 蛋包饭
1: 啦，啊，就落高速高安尼啦，
0: 哎呀、
1: 啊啊，我想啊，你买我就吃啦，哎呀、
0: 啊，啊，无就一半摆买自助餐啦，
1: 哦，对啦，
0: 哎呀、
1: 啊，啊，食饱的时候我就鸡鸭饼就杀一只啊，
0: 嗯，
1: 哎呀、啊，安尼就好啊，
0: 嗯，
1: 哦，
0: 啊，无我煮恁就吃袂完，啊，就我家己啃，啊，啃到我一直肥起来咧，
1: 哦，
0: 要倒掉个拍算，啊，要吃咧，哦，一直肥啊咧，
1: 啊你。
0: 啊，咱若要食偌济，买偌济就好啊。哎呀、啊，
1: 你煮个卡手个饭呐，等你
0: 煮。卡手饭哦，我袂晓较早煮个哦。
1: 等你煮完的时候喏、嗯。
0: 要死啊！要死啊！
1: 都要结婚，都婚礼啊，对吧？
0: 刚有遐喊。
1: 哎呀、啊。那就团员今日讲，哎，啊，就出来安尼洗个爽个地讲。你卡电话，我讲你卡电话对人家说下去。人家说我在困啊，我啊我卡唔到，我要卡去见中来啊。
0: 嗯，世界怎啊读到戆的？
1: 世界怎啊戆的？
0: 哎呀，人有诶早困啦。
1: 对啊，
0: 啊所以哦，咱这算我暗公教。
1: 有啊。
0: 啊，拢暗困惯习，拢、
1: 啊、
0: 我卡歹势讲卡。因为两个拢早困啊，
1: 因阿兄因阿嫂拢早困，
0: 哎呀、
1: 啊，啊早起来，
0: 早睡早起啊，
1: 早运动，
0: 嗯，
1: 哎呀、啊，我都即摆无咧要叫伊创啥，
0: 嗯，
1: 哎呀、
0: 啊，哎、啊，所以呢，你若晚困哦，早时要阁叫我早起来哦、
1: 嗯，
0: 哦，真正哦昏倒，
1: 对啊，
0: 哎呀、
1: 啊，啊，咱若等于拢嘛，然后三点嘛才有困。
0: 嗯，
1: 对吧？
0: 差不多啦，
1: 啊，无啊多啦，多起来啊。
0: 生活就是安尼，
1: 啊，都伫想，嗯，无就换来再时安尼做哦。
0: 嗯，
1: 啊唔知安怎呢？
0: 生活改变较正常。
1: 对啊，啊无就我就甲老讲来讲啊无咱礼拜吼，
0: 嗯，
1: 就先做甲做落去啊。
0: 哦，
1: 对，
0: 迄到时阵甲讲啊。
1: 都拜啊，甲礼拜，
0: 嗯，
1: 十二点到两点。啊，拢有节目啊呢，
0: 嗯，
1: 啊，但是讲罔讲哦，电台唔知要上咱这个礼拜周边线的无啦，
0: 哦，
1: 嗯，电台这么不好做，你知道？
0: 对啊，
1: 真的不好做，哎呀、啊，
0: 嗯，
1: 哦，啊，为什么卖一罐产品哦？对啊，呢，变个呢，哦，大粒干，细粒干，
0: 嗯，
1: 哎呀、
0: 啊，对啊，
1: 对啊，
0: 卖豆塔的袂歹啊，
1: 好丢了，
0: 嗯，
1: 啊。你讲电来咧想，大会啊，那边清楚就好啊啦。
0: 嗯。
1: 啊，即马我是甲陆刚小姐讲啦，讲你甲头家讲啦，礼拜看会当送人袂啦，送人就拜甲礼拜吼，拢赶紧两俱乐部安尼，
0: 嗯，
1: 即帮时间安尼啦。
0: 哦。
1: 甲参详就是可能有啦，
0: 嗯，
1: 时机无好啦，
0: 嗯，
1: 系啦、
0: 哦，
1: 啊礼拜。个节目个少咧，
0: 嗯，
1: 啊礼拜上咱两台来咧做哦，因为无个多位啦，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无礼拜
0: 看大家的心情啊，
1: 对啦，
0: 嗯，
1: 来啦，啊个参详一下，看有啊无啦，
0: 嗯，
1: 啊若有哦，拜一个礼拜拢有节目安尼上好啦，
0: 嗯，咱袂无聊，
1: 对啦，十一个啊好容易啦。Yeah.

0: 十米高啊，十米高啊，我讲上头十米高啊，我都无我无教啊。啊，古早人讲我都罗汉卡啊。
1: 嗯。
0: 罗汉卡都拢无娶某啊。
1: 嗯。
0: 哎呀。
2: 啊，即马罗汉卡真侪啊。
0: 啊，即马为
2: 男无爱结婚啊。
0: 为食老无创伤，啊，煞变解药。
1: 嗯。
0: 解药是较好听啦。古早人讲都流浪汉啦。
1: 嗯。
0: 哎呀。你看去网咖遐看都有啊啦，
2: 无一定，无一定，迄个无结婚做罗网咖，到尾也着做解药啊。
0: 解药你唔通看解药，解药有诶有啊，做医生诶，啊有啥物拢有钱呢？伊家己有钱嘛，唔知影呢。
2: 你是有迄个流浪咩啊？嗯，
0: 人迄阵不去查着迄个解药安尼吼，啊资料就是甲看。哎呦，啊你有迄个财产遐多呢？
1: 嗯，
0: 啊你来做这样，啊我都唔知影。
1: 嗯，
0: 我都这样做惯起哦，那无困在外口都冻袂掉啦。
2: 啊，无安尼伫外口，敢那无自由。
0: 啊，你要叫伊点么出来？
1: 嗯，
0: 困落伊都袂惯起啊。
2: 哦，对啦。
0: 对啊。
1: 嗯。
0: 哎、欸，叫做
2: 命啦，
0: 命啦。命在顶大，无法度哩。
2: 流浪命，
0: 你要弄一间房间，互伊住，伊住袂住啦。
1: 嗯，
0: 伊就爱来安尼，路遐困啦，
2: 有的
0: 车头啦，
1: 嗯，
0: 茫架车头啦，四过啦，代表车头呢，九点外人就拢摆好势安尼。
2: 九点外敢袂伤早？
0: 嗯，啊，准备坐伫遐咧等。
2: 先好位的对啊，先好位
0: 啊。啊，开始就抓箱啊，就困了。
1: 嗯，
0: 加了。啊，人天光到这中间，
2: 九点外啊，个有人在上班嘞。
0: 哦，七点外、五点外人在咧叫讲好起床啊。
2: 哦，那是透早。
0: 啊，人个会分便当哦。
1: 嗯。
0: 哎呀、啊。
1: 嗯。
0: 哎呀，咱台湾是真好啊呢。
2: 含这药都足幸福。
0: 对啊。
1: 嗯。
0: 哎呀、啊。
2: 唔免安尼唱
0: 啊
2: 呢。
0: 对啊。这个天来倒位呢，来劈潭上好了。

0: 去潭冲啊？
1: 过船啊，过受罪哦。
0: 配他们，配他们真少人去遐受罪吧？
1: 对啊，有哦，
0: 少啦。
1: 哇，配他们
0: 少啦。
1: 你卖挖去迄个最深的所在，
0: 嗯，
1: 较头遐人有过条的吼，
0: 嗯，
1: 一受罪哇，受得足爽的，
0: 嗯，
1: 迄个深啊，明跳落去安尼，吼吼，受了受了，我爽呢，
0: 嗯，
1: 哎，
0: 哎呀，刚才你咧受呢吧？
1: 啊，即马阮对面国民运动中心呐、啊，
0: 嗯。
1: 我去收水嘛，免钱啊。
0: 嗯，
1: 哦，
0: 还有时间性啊。
1: 对啊。
0: 嗯，
1: 哦，下到时啊，两点去免钱啊，啊，免钱啊，说，啊，
0: 平单，
1: 平单啊。
0: 嗯，哎，今嘛整修，整修好啊，阿未入去看嘞。
1: 有啦，整修好啊啦。
0: 整修好啊，嘛，我想阿未入去看嘞。
1: 对啦。
0: 哎啦，整修了什么款阿未看嘞？
1: 我话热热哦。
0: 嗯。
1: 来报名哦，我看下到时来收水。
0: 就去年念啊，今年啊，啊，今年个念个明年啊，
1: 对啊，
0: 嗯，
1: 哎，劈潭上好了，
0: 我上远啦，
1: 哎，劈潭上凉啊，劈潭假期啊，
0: 嗯，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

0: 背的疼，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疼，通人知拄湿止疼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顾这个骨头，
1: 嗯，
0: 忙变断了。
1: 哎呀，顾身体个变断。
0: 你若去病哦，健康检查哦，你做你自家顺，迄骨头科哦，吼，
1: 真多，
0: 哦，真多哦，
1: 嗯，
0: 啊，顺到妇产科啊，做无人啦，
1: 嗯，
0: 啊，人就歹生啊，
1: 嗯。
0: 啊，即嘛有妇产科医生哦，就是讲阿边哦，阿无来做医美啊。
1: 嗯
0: 嗯，阿无生囝，古早吼拢用三宝啦，阿咧生拢生几堆安尼啦。啊，即嘛无人要生，唔知边喏。
1: 嗯
0: 哦，
1: 阿都顺其自然啊，无用少年唔生啊。
0: 阿公级别啊，哦
1: 嗯，
0: 罗丹林老师嘛阿公级别啊。
1: 嗯
0: 哦啊。有啦，啊，有一个有甲你生一个啊啦，
1: 嗯，
0: 啊有的要娶唔生啦，嗯，嗯，嗯安尼啦，
1: 嘿，有的不爱结婚那个，
0: 我那第二个做生意啦，啊有啦，女朋友有啦，哦，
1: 嗯，
0: 啊叫结婚，
1: 不爱，
0: 啊贫惰啦，
1: 嗯，
0: 啊人因好就好啊，杂味啊，
1: 啊今嘛咧流行安尼啊，
0: 嗯。
1: 少年的若喜欢就好啊，
0: 对啊，
1: 欢喜就好啊，
0: 对啊，
1: 无你别人、哦、叫人生，叫人结婚，啊那到时阵未下，拢嘛恁，拢嘛恁，结婚就结婚，
0: 对啊，
1: 拢嘛恁，拢嘛恁，结婚就生，
0: 对啊，
1: 哎呀、啊，
0: 哦，
1: 嗯，
0: 骨头够好啦，哦，
1: 家己哦，身体够用够健康啦，要行东往西带快活，
0: 这袂安尼，这生要听哀哀叫，
1: 嗯，
0: 啊，再来健保加提用注射。那不是头路呢，
1: 嗯，
0: 你都要跟吃，我这广告拢二三十年哦，大家吃啊拢真好，红青的养筋骨，今个要等下吃，2999-8692，啊你今嘛来买半打哦，
1: 够犹太，
0: 拢犹太，
1: 嗯，
0: 够较低就无犹太啊啦，
1: 嘿，
0: 哦，啊今嘛你做我们半打，啊你看， 我吃我吃，诶。

0: 身体啊，怎用起来？哦，
1: 嗯，
0: 电话记好了，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风水五的歌单。

0: 农村的小山轮哈，
1: 嗯，
0: 啊，那全部时间红星的用筋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
1: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搁有咱这珍珠松。金珠松以前是15亩的，今麦是30亩的，
0: 今麦较大罐，
1: 加100块，安尼算搁较俗，
0: 对了，
1: 较大罐搁较俗哈，啊，一罐700，两罐1000，
0: 对，
1: 嘿，啊，你呐，啊，这个 EGF 青春佳人呐，买半打，我那有犹太，
0: 哇，犹太啊，
1: 嘿，
0: 我你安尼你也送啊，
1: 对，
0: 哎呀，
1: 啊，搁有咱这个养生梅，哦，无掺粉的纯肉酥。啊，搁有肉条，
0: 嗯，
1: 哦，啊，搁有咱这个芝麻巴甲鱼能做成的，
0: 对，
1: 哦，诶，这蟹肉棒泥性之啊，内底有10条，
0: 啊，搁有
1: 1800块，
0: 一口松，
1: 嗯，
0: 先买做一口松，几粒那疼啊。

0: 啊，包装一个袋啊呢吼，
1: 嗯，
0: 一粒包一粒啦，
1: 一个包一粒、嗯，啊，一吹啦，
0: 啊，你这个
1: 他就说，
0: 哎呦，啊，这个肉酥啊，对啊，
1: 嗯，
0: 啊，这个肉酥啊，上人的物件啊，讲这做顿来，伊内底有氨基酸，
1: 嗯，两倍剂，
0: 两倍剂，
1: 啊，这入口即化，
0: 啊，咱人拢啊，氨基酸啦、啊，两倍剂啦，迄、嗯、上好啊，一个老板呢。你若即款呢，甲塌落哦，无形中啊，你落肉想顶你夹袂落啊，
1: 嗯，啊，这拢
0: 高霜甲塌落，
1: 这塌落都痒痒啊，
0: 对吧？
1: 嗯，
0: 哦，
1: 对
0: 啊，啊，上林的物件拢真好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4。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两段音乐吼已经听完啦，搁说了就是咱这个扩音时间吼，现场扩音的电话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吼，2999-8692，咱的专线电话全年无休吼。起码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哦，来，我这个开关都要给起了。来，你好。
1: 哎，建中朋友你好。
0: 哎，
1: 我王太太。
0: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1: 台北兄弟。
0: 台北兄弟。
2: 台北兄弟啊。
0: 好。
2: 我来吹。
0: 好。
2: 嗯。
0: OK。来，你好。
3: 哎，王姐你好。
0: 嘿。
3: 建中啊，你好！
2: 哦、
3: 我把高黄小姐啊，
2: 黄小姐啊，
3: 啊，放一条，那个金黄啊，诶，什么什么，卡达加呀，不是卡达加啦，
2: 卡达加是那个王树贤呐，
0: 对了啦，兵卫的大车瓜啦，
2: 哎、大车瓜了，
0: 大车瓜，
3: 拜托你啊哈，好，拜拜，
2: 你兵卫的大车瓜啦
0: ，OK， 来了，你好，
4: 你好，
0: 你
4: 是七星点蔡大姐
0: 啊？新点的蔡大姐，
4: 我点了一种叫挑夫，
0: 挑夫呀，挑夫，好，OK。

0: 要你个卡了，我着个顶开一摆。哎，来你好。
1: 哎、欸，阿嫂，我起床了，
0: 起床了。
1: 哎呀，更重要。
2: 哎、
1: 欸，
2: 起床了。
1: 哎、欸，早就起床了。
2: 哎
0: 呀、
2: 啊，
0: 哎、欸、妹，
1: 都在等啊。
2: 方便便
1: 在
2: 等。
1: 对啊。
0: 对啦，爱都爱安尼较主动嘞啦。
1: 是啊，我足主动的哦，没错、喔，我都来哦、喔。
0: 对啊，来啊，要听什么歌？
1: 今天来听一个《草鸟之恋》。
0: 草
2: 鸟
1: 之恋、
0: 哦。草鸟之恋。OK。
1: 好，谢谢，
0: 拜拜。来哦，你好。
3: 喂。
0: 喂。喂。
3: 点点几条歌？
0: 什么歌？
3: 啊、我点一条那个阿嬷的话，邓丽君唱的。
2: 阿嬷的话哦，
0: 阿嬷的话，
3: 阿嬷的话，邓丽君唱的。
2: 好。
3: 啊，搁一条迄落《白牡丹》，和歌谣唱。
2: 哎，
0: 《白牡丹》明仔载啦吼。
3: 好。
2: 好啦，好。
0: 好 ，OK。
3: 拜拜。
0: 好。来，你好。
4: 快紧张，好。
0: 哎。
4: 也好。
0: 哎。
4: 点一条，请你信来我。
2: 请你信来我好。
0: 请你信来我，
2: 请你信来我有啦。
0: 好，
4: 谢谢你。
0: OK， 好，嘿，安尼好，可以，请你信来我。你若摕一百给我，我就信任的，信任你。这个来哦，梁先生。梁先生哈，
2: 请你信来我。
0: 嗯，
2: 交有啦，伊啦，你有哪讲好哪吹啊？对哇、啊，来，
0: 嗯，
2: 来这条迄个生活路，
0: 嗯，
2: 啊，若要第三遍的，拢吹到江小姐哦。
0: 对。
2: 2999-8692。
0: 这部电话这三遍啊，无清楚，无了解哈、哦。弄吹了，刚小姐哦，来接通哥哥接接哦，来，你好，
5: 孟琪啊，你好，
0: 你好，
5: 拜托你甲放一条迄个李炳辉唱的迄个《抗世歌》，
0: 炳辉啊呀，
2: 炳辉啊呀，
5: 啊，
0: 炳辉啊的歌呀，
2: 我来吹，
5: 李炳辉，
0: 哦，《抗世歌》好，
5: 迄个《抗世歌》。
2: 好
0: 好，
2: 我知
5: 啊，
0: 你
5: 到位。哎，我应和张律师。
0: 张律师
2: ，哦，好，
0: 好，
2: 好，
0: 好，
5: 谢谢哈。
0: OK，
2: 嗯，好 ，OK，
0: 嗯，
2: 哦，啊，我的三片有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2: 红青的五年阶段完。
0: 還有我們吉立大藥廠所出品的玻璃邊少散，
2: 還有 EGF 青春膠囊，原料是法國的，
0: 對，一罐40粒1800元，
2: 對啊，
0: 還有珍珠松，
2: 嗯，
0: 珍珠松現在一罐700，兩罐千里，
2: 加較大罐，
0: 因為它又加15毛出來變30毛的，
2: 對啦，
0: 所以較大罐，
2: 嗯，
0: 加100元，這樣加較少啦，
2: 對啦，加較少，
0: 加少做多，
2: 現在如果買半擔，
0: 嗯，
2: 哇，您算真的好，
0: 都有油台，
2: 現在火都禮拜
0: 了，
2: 嗯，都禮拜了，所以我們的朋友如果要滴三品啊，半担哦，
0: 嗯，
2: 都有特别哦，哇，恁算做会好的啦，
0: 对，
2: 系啊，
0: 哎，
2: 顾身体啦，啊，身体佫顾健康啦，
0: 嗯，
2: 哦，
0: 有健康的身体，唔到有法度佮大项顾，
2: 啊，专线电话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主文，
2: 台北兄弟。

0: 这条做
1: 台北兄弟，台北兄弟
0: 啊，并非啊大车瓜车有，
1: 哎、欸，啊是车坐按倒去，做啥吹无？
0: 有哦，顶刚有啊，
1: 顶刚有车掉啊，啊那伊个无去的，
0: 啊就电脑诶。
1: 哎呀、
0: 啊，电脑都怪怪，连没有啊，连没无啊，那个。
1: 地心路面、啊。
0: 来啦。等你进来，那个什么？
1: 嗯。
0: 等你进来，拄着我们听什么歌？阿嬷的话啦。
1: 嗯。
0: 下来，阿嬷的话吼、哦。

0: 这阿嬷的话吼，
1: 嗯，
0: 邓丽君的歌，拢有听到啊吼。
1: 敢有阿公的话？
0: 阿公的话哪会无？
1: 嘛有哦。
0: 有啊。目屎的黄小姐。安
1: 尼到公平了对。
0: 要听冰辉的大车歌。
1: 嗯。
0: 哦，我今仔日吹那吹啊久啊呢。
1: 哦，有够有够阿爹啊。嘿
0: 啊。
1: 啊，这这块歌，嗯，大家都有，就敢那这块来唱咧阿爹，吹有够久。
0: 来，李冰辉唱的《大车歌》。

0: 烟消散，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寡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消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消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啊是孤扫扫无痰吼，啊是讲扫甲咧，咱即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即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的啊，金爸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哦，哪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旧扫吼，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1: 对，话讲啊，我无咧扫，嗯，啊都食薰啦，啊做工去做到蓬蓬硬啦。
2: 啊，痰多啦！
1: 啊，树里去这细胞你嘛唔知啊，嗯，对吧？所以你若讲玻璃边扫散买顿来食吼，也细胞内底垃圾，
2: 该清清诶、哦。
1: 啊，像迄痰掉伫内底先，甲你清清诶。嗯，啊，你若咧做诶工作啊，用蓬蓬诶啊，啊，你树里去细胞你嘛唔知，
2: 对，
1: 会爱甲清出来。嗯，你若无甲清出来，这中间年久月深，你就感觉很奇怪。啊，我那安尼怪怪安尼，嗯，
2: 嘿，都放晒啦，
1: 对啊，
2: 中风晒啦，
1: 对
2: 啊，吐水晒啦，
1: 油渣晒啦，
2: 嘿啦，啊，个有咱这个食薰的朋友，
1: 对啊，
2: 嘿啦，啊，有咧食二手烟的朋友啦，
1: 哇，
2: 三手烟的啦，
1: 对啊，
2: 嘿啦，
1: 玻璃边扫散买顿来吃，哦，这玻璃边扫散，大家拢厝内扛一罐啦，要用就有啦，嗯，但是这一罐千来块啦。
2: 对，
1: 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是无贵。嗯，哦，玻璃免扫散，找罗岗小姐助文，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助文。
1: 对，这个你敢不听人讲，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嗯，迄南极的所在哦，一年冬天拢结冰啦。嗯，啊，北极嘛是同款啦。哦。啊！迄，那要抓迄个虾啊、鱼啊，吼，伊都要个正一空，吼、哦，嗯，啊，落去落有，落去落有啦，吼、哦，啊，你迄个安尼，
2: 冰天雪地
1: 这所在吼，迄、那个物件你甲看麦啊，哦，有磷虾油啦、虾红素啦，伊这拢会提高保护力，个欧米伽三，爱着对着对咱脑，甲咱的血管拢就好。EPA 和 DHA、嗯哦、这个顾这个血管和脑这真好呢，
2: 就有帮助的，
1: 就有帮助的、哦嗯、你如果有两重钱、哦、这买回来吃一天吃一两粒足赞的、哦、2999-8692
2: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1: 来哦，阿龙阿嬷我们听到一条
2: 诶，超念之卵，
1: 超念之卵。

0: 草鸟鸡卵，
1: 嗯，
0: 最里面那呢，做成看起来，
1: 去砸掉，
0: 对啊，
1: 嗯，
0: 来，哎嘞，这我当推荐的介绍产品哦，拢找了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了江小姐询问。
0: 对了，听遐久啊，我的产品拢嘛知，
1: 嗯，
0: 对不？啊，找了江小姐2999-8692 EGL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
0: 迄、那个面甲洗好清气，EGL 青春胶囊哦，甲胖乳，
1: 嗯，
0: 安尼甲胖乳胖甲阿妈骨来哦吼。
1: 较袂差伤济，
0: 一段时间你会感觉哇，这皮肤呐，安尼光亮亮安尼。
1: 嗯，
0: 哦，
1: 嗯，
0: 啊，那迄个小姐太太头家娘，哦，即卖迄个珍珠霜有较大关系啊。
1: 嗯，
0: 哦，迄安尼佫较胖落去，吼、哦，水噜噜。你若爬起来，人唔知讲你有化妆啦。
1: 嗯，
0: 叫做自然水的啦。
1: 对啦，
0: 伊只有青春胶囊，那么地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啊，咱的珍珠霜一个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哦。
0: 哎，
1: 哦，啊，所以讲安尼搭配起来哦，哇，拄啊好，安尼水落落啦。
0: 嘿
1: 啦。哦，啊，你若安尼要出门哦，头毛小个翘一个，啊，口红画一个哦，
0: 水个，
1: 安尼就水落落。
0: 嘿
1: 啊，嘿啊，无水水哦，出门就面水啊。
0: 对啊。
1: 嗯。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来，
1: 广告完毕。
0: 迄、那个来哦，梁先生，请你信赖，信赖迄个哦，
1: 嗯，
0: 你个相信就对啊啦，请你信赖我。

0: 咱来介绍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
1: 嗯，
0: 你无听人咧讲过嘛？哦，南极甲北极哦，规年冬天拢结冰啦。
1: 嗯，
0: 啊，迄伊在挖坑吼落去哦，啊，内底虾啊、鱼啊吼，而且要掠足紧尔咧啦。啊，咱遮都有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欧米伽3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哦 ，EPA、DHA 过咱的脑，加咱的血管。哦，双，你若讲买这当去食哦，足好。你若啊，就起咧食饭桌顶啊，啊，摕来趁两条安尼就好啊，足简单的代志啊。啊，无形中你会感觉哇，啊，咱这产品啊，遮尼好，这对脑对血管拢足好个。哦，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我要滴个朋友拢找到江小姐，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并非啊一条迄个大车瓜啦，
1: 宽细瓜，大车瓜，宽细瓜，放完啦。
0: 大车瓜放完啦。
1: 大车瓜，
0: 嘿啦，大车瓜放完啦，迄个，即卖迄个啦，
1: 宽细瓜。

0: 朋友也唱的哦，
1: 更细瓜，
0: 对，更细瓜，哦、
1: 嗯，
0: 啊，若要提咱的产品会记哦，找罗刚小姐，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这部电话这产品真济哦，系、嗯、啊，有机的，啊，有用的，哎，两马拢食，
0: 哎，
1: 啊，顾身体的啦。
0: 啊，
1: 有用的啦，用的就咱这个诶，抹的抹水的啦，
0: 对了，对了
1: 啦，
0: 骨头顾好啦，
1: 啊，
0: 手顾好啦，
1: 嗯，
0: 啊，北内垃圾要清好清气啦，
1: 嗯，
0: 北内垃圾呐清无清气哦，我定来咧讲，千滚鬼路万变的鬼毒素，这毒素诶产生其他的病症出来，
1: 嗯，
0: 所以防止五年阶段买顿来吃，北内垃圾哦。甲你清清咧，清清咧，
1: 对哦，
0: 哦，
1: 嗯，
0: 啊人哦，较袂安尼嘴大嘴高嘴臭啦，
1: 不舒服，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啊那这天气热吼，啊都安尼无胃口食袂落，咱这个海蜇头吼，甲买顿来食，小黄瓜甲买两条吼，啊甲切切咧吼，啊甲拌拌咧。哦，安尼就足好食。
0: 嗯，
1: 因为这天气若热吼，食无胃口，食袂落。迄凉拌的物件吼，较清爽，只、嗯、口食食食的吼，感觉安尼较舒服。
0: 对啊，
1: 嘿，
0: 啊，你若唔知要哪用哦？
1: 嗯，
0: 落岗的小姐来教你啦。
1: 对，
0: 哦，
1: 啊，佮有特级蛋、蜜汁黑豆、
0: 蜜汁黑豆，
1: 这个放咧冷冻哦。
0: 嘿，
1: 啊，你若安尼感觉安尼想要食些凉的哦，
0: 嗯，
1: 啊，佮揢落来安尼。揢一碗啊，安尼，甲放咧碗诶吼，安尼那食，
0: 煮
1: 起来那食吼，哇，冰冰凉凉 ，Q Q， 足好食诶。
0: 大粒乌豆啊！
1: 哦，特级大，足大粒诶。
0: 即马即个修行哦，拢无人介好啦。
1: 嗯，无济了对啦。嗯，
0: 哦，
1: 嗯，
0: 所以你若要提即个乌豆啊，哦，赶快找到江小姐。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新店的蔡大姐哟、哦，
1: 嗯，
0: 要听挑夫。

0: 去调做
1: 跳舞。
0: 嗯，新店的赵什么蔡大姐，你有听到吗？哎呀，
2: 超人，
0: 哎呀，
2: 超厉害啊！
0: 嗯，
2: 来，顶间有欠朋友一块，甲你笑命命的歌，今嘛找好啊哦。
0: 好来，
2: 哎，找到啊，来，
0: 唔知道你听无哩？
2: 甲你笑命命。

0: 你小命命。
1: 嗯。
0: 欸，这有人算的哦。
1: 莫无甲乌青结花小命命。
0: 对啊。哎、这你讲人
1: 算。都还好得。
0: 今天唔知咧听无咧。
1: 有啦。
0: 哦。
1: 嗯。
0: 阿多啦多谢。啊，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嗯。
0: 哦，阮咧放歌是算算。
1: 哦，
0: 诶，放假啦，嘿啦，
1: 比演唱会搁较认真，
0: 对啦，
1: 嘿啦，
0: 爱听歌，阮就放互你听，
1: 嗯，
0: 啊，阮的产品，你若要滴，嘛都爱讲买啊呢，吼、哦，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当时间到位啊，
1: 嗯，
0: 哦，明天就过来
1: ，OK，
0: 莫去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0: 看月娘，月娘，今仔日真好看诶。
1: 嗯，月娘真水，真水诶月娘。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过去都会认为高强度的运动可以促进肌肉的大量增长，代谢速度加快，来帮助身体维持健康。然而近来有多份国内外的研究指出，轻度的运动或许才是真正能帮助身体维持健康的良药。尤其是胃腺癌预防与失智症方面的调查都指出，不论是对比高度或中度运动，频繁的进行轻度运动，例如做家事、散步甚至是逛街，更能够帮助身体抗癌又远离失智。

现代人健康意识抬头，吃水果的时间点也变成一门营养学问。营养师陈怡婷指出，时常被问到水果应该要在饭前还是要饭后吃，他解惑，其实一般健康的人饭前饭后都能吃水果，如果有血糖问题者则建议不要空腹饭前吃，可以把水果取代点心零食，如果没有吃点心的习惯，饭后吃能够减缓血糖波动。陈怡婷与脸书粉专短片说明，如果有胃部不适的人，也不会建议空腹的时候吃水果，而且有些水果酸度比较高，像是柳丁、橘子、凤梨、奇异果这些酸度比较高的水果，空腹时容易导致胃不适。还有一些含有消化酵素的水果，如凤梨、木瓜、奇异果，也建议饭后吃，有助于消化。营养师也建议，水果每次约一份的摄取量，一份为一个拳头大，或是切块放进碗里约八分满碗的量，每天两到四份的水果量。糖尿病患者则建议每天两份水果量，做好分量的控制比水果种类更加重要。

网络上经常流传一些神奇的秘方，但是其实没有科学论述证实。石榴鼠在网页提到，日前出现米酒蒸地瓜可以治闪到腰及僵直性脊椎炎等长期酸痛，但是这类讯息没有根据的偏方，民众应该小心谨慎，不轻易相信。食药署强调，食品不是药品，不具有治疗疾病的效果，应保持均衡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建立正确的饮食摄取观念，才能维持整体健康。食药署提醒，如果出现身体不适，应适时就医，并遵从医嘱治疗，避免因为听信偏方而延误就医及治疗时机。台湾事实查核中心采访新王医院营养师李宇森指出，地瓜糖分高和酒精都属于容易导致发炎反应的食物，而闪到腰、僵直性脊椎炎都是发炎症状，应该要避免食用促进发炎的食物，否则可能导致情况恶化。嘉义长庚医院冯斯科主治医师表示，闪到腰与僵直性脊椎炎成因完全不同，闪到腰是因为视力方向错误导致肌肉扭伤，即使不吃药只休息也会痊愈，但是僵直性脊椎炎无法靠饮食治愈，临床上会用消炎止痛药、免疫调节剂来处置，严重时会使用生物制剂。

夏天天气炎热，鲜甜可口的竹笋是开胃好选择。新竹国泰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张玉琴指出，竹笋有四大好处，可以调节血糖、胆固醇、抗发炎以及帮助排便。但是因为竹笋含有普林及草酸盐，建议痛风和肾功能障碍患者不宜多吃。张玉琴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每到夏天就少不了鲜甜可口的凉拌竹笋，穿烫一下就好，是不少妈咪的救星料理。竹笋除了好吃，对身体也是好处多多。一，可以调节胆固醇。医师指出，竹笋中含有丰富的植物固醇，如贝塔黄酮、脂醇等，对调节胆固醇有益。二，抗发炎。竹笋富含竹黄素，能够帮助有效抗氧化、抗炎，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症有潜在作用。三，调节血糖。竹笋富含竹寡糖，其为一种特殊的低寡糖低聚糖，具有益生元、抗氧化、调节血糖等作用。四，帮助排便。竹笋具有不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增加粪便量，促进肠道蠕动，帮助预防便秘。医师提醒，因为竹笋含有普林及草酸盐，所以建议痛风及肾功能障碍患者一次不要吃太多，一周吃一到两次，一次以半碗为限。实际饮食规范还是以医嘱为准。

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有一名35岁的女性，近半年来老是觉得头颅正中间有一台马达持续发出的声响，夜深人静的时候月影明显，难以入睡，心烦意乱，起初以为是自律神经失调，服用过精神镇静剂、血清素受气调节器，接受过其他相关疗法，然后以为是头颈部气血不足，也接受过针灸及推拿。近一周来两耳闷胀，与人谈话的时候会听不清楚，到听力所接受检查时才发现两个耳朵有轻度的传导性听力障碍，转介至耳鸣门诊。就医的时候，他的两侧耳道内已经完全被耳垢阻塞，还长出大量黄白色霉菌丝，原来是罹患了耳垢栓塞性耳霉菌病。此病常见于过敏体质者，耳道分泌出偏碱性的液体，一旦空气中霉菌孢子落于其上，就很快感染皮肤，耳道发炎，分泌出大量的皮脂与耳垢混杂在一起，更会变成霉菌滋生的温床，加重感染，形成恶性循环。耳道阻塞之后，阻碍声波收集以及传递，耳部听觉讯号输入减少，位于脑干的腹侧耳瓜神经核自动的减少控制，开通背侧耳瓜神经核，接收身体其他部位来的感觉讯号，传进听觉神经路径，接着向上传递，进入大脑额叶。患者感受到持续性声响，也会有人感受到一阵一阵的动脉搏动声、血液流动声或是肌肉的收缩声，称为代偿性耳鸣。此病治疗后，先以局部抗霉菌药剂为主，尽速清除病态耳垢，露出底下的皮肤。该患者在接受治疗后

避免复发。患者最好能同时服用抗组织胺或控制过敏。必须注意的是，耳膜硬化、中耳肌炎、听小骨炎等会出现传导性听障，而耳瓜病变、迷路动脉狭窄、听神经老化等会出现感觉神经性听障，均会出现代偿性耳鸣。若两耳同时患病，会误以为脑鸣，宜尽早正确就医。

医生医生，我水果都挑比较不甜的吃，为什么还是瘦不下来？三树精英诊所体重管理主治医师肖杰健分享个案疑惑，让他无奈回答，不甜的水果热量也不见得低，他们就只是不甜而已。肖医师提醒，水果的热量是看种类，甜与不甜的热量其实差不了多少，如果吃的想要健康的水果，可以选择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例如芭乐就是不错的选择。肖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水果的甜度主要由果糖和葡萄糖决定，但这些糖分只是占总热量的一小部分，热量的关键其实在于碳水化合物的总量，水果的本体就是碳水化合物。同样是芭乐，有些比较甜，有些比较不甜，但它们的热量差异十分的小。一般来说，一颗约200公克中等大小的芭乐大约含有68到80的卡路里，如果芭乐比较甜，可能含有较多的糖分，但是总热量的变化幅度不大，顶多只有差几大卡而已。因此小医师提醒，既然要吃芒果、凤梨、西瓜，就选择甜一点的吧，热量根本没差多少。如果真的想吃健康的水果，可以选择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例如芭乐，它的升糖指数和莓果差不多，甜一点的芭乐也是一样哦。

现在许多人都喜欢减肥，像是日常饮食或者是多运动来控制自己的身体体态。那有些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都会有饥饿感，却害怕多吃而前功尽弃。其实只要选对能够帮助瘦身的天然食物，就可以轻松健康的瘦下来。医美雕塑专家邱成念医师在书中指出，番茄的热量十分低，是极佳的天然减肥食物。长庚纪念医院营养治疗科团队合著的《营养师教你跟着四季吃健康》这书当中指明了，每100公克的小番茄却含有62大卡热量，而大番茄则每100公克只有25大卡的热量，可见番茄是低热量优良的天然减肥食物。那根据一些书上面也有记载，许多研究也发现老化和细胞的氧化相关，因此和吃含有各种优良抗氧化成分的番茄，例如茄红素、维生素 C、 蟹皮素等等，有助于防止细胞的氧化以及延缓老化与养颜美容。那番茄中的茄红素是优秀的抗氧化因子，因此可以防止不好的胆固醇氧化囤积在血管壁，并且与蟹皮素一样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肺癌、消化道癌症、乳癌、子宫颈癌等癌症的几率。那属于胡萝卜类素的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能够过滤有害光线，减少氧化，进而保护眼睛，预防白内障、黄斑部病变。茄红素其实有很多好处，但是生吃其实并不能获得最多，最好经过稍微加热，加一些植物性油油炒之后，才可以提升人体的吸收率。不过在炒或者是在吃的时候，小心不要加醋，加醋会破坏里面的类胡萝卜素，会降低营养的成分。另外也有研究指出，如果不是直接从蔬果中摄取，而是吃贝塔胡萝卜素的营养剂的话，反而会对人体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最好还是多从含量丰富的番茄摄取。那番茄中的维生素 C 如果搭配含有维生素 E 的松脂，可以强化维生素 E 的功效，促进护肤抗老血液循环。此外和富含蛋白质的乳酪一起吃的话，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进而预防黑斑、雀斑，达到养颜美容的效果以及消除疲劳的功能哦。不过有注意，番茄是寒性食物，所以胃寒痛经的女性在经期时要尽量避免少吃。而生吃番茄的好处在于摄取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维持肠胃功能，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和控制体重的人当做点心食用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潘丽丽的《牵阮的手》，那个罗斯峰的《茫茫到深天》，茫茫到深天。

嗯，迄个蛋白质啦吼，纤维啦吼，啊，有真济种迄个维生素吼，啊个矿物质吼，矿物质啦吼，伊会当帮助稳定血糖吼，促进迄、那个肠道的健康，增加迄个饱足感吼，对迄、那個、体重的控制有帮助。啊，伊个含有伊个对种心血管的健康有帮助啦。啊，除过吼，伊要够含有迄个叶酸啦、镁啦、铁啦，即个营养素了吼，对一种预防迄个病变吼有帮助。啊，一旦维持迄个神经系统的健康了吼，啊，个人对抗迄个骨质的流失，吼，啊，个一旦稳定迄个情绪，哦，诶，功能足侪了吼，功效足侪。好，咱来讲吼。总共有七大功效啦，咱讲吼，第一个功效吼，或者稳定血糖啊，因为因最多的伊个膳食纤维吼，啊，甲伊蛋白质吼，对种延缓迄个血糖的上升的速度吼有帮助，所以伊会当血糖稳定，就是这个原因呢。好，伊第二好处吼，会当促进肠道的健康，因为伊富含迄、那个丰富的迄、那个膳食纤维的吼，一旦促进肠胃的蠕动，啊一旦改善消化功能，啊一旦预防便秘的，啊对迄种维持吼肠道的健康吼、有帮助。好，咱即要讲吼第三个好处了吼，增加饱足感，食了会饱啦，所以讲对伊体重的控制吼、有帮助啦，因为伊含有高含量的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啊个含蛋白质啦吼，也当提供迄个饱足感啦吼，啊也当减少吼过量的饮食，吼，因减少过量饮食的机会，所以讲伊对迄个体重的管理吼减肥啦吼有帮助，就是这个原因啦。好，啊咱今麦吼先休困一下吼，听歌。所以去吼，两首牛骨打，八代雅集甜蜜的小雨，要个千仓夫的望乡酒厂。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今麦继续来介绍迄个鹰嘴豆吼，伊好处啦。咱讲吼，伊第四个好处啦吼，伊会当支持吼心血管的健康。鹰嘴豆吼，伊当中吼有咧食吼，啊咧食吼对种调节血压吼有帮助。同时伊的迄个纤维质啦吼。啊，个也控不进了哈，拢对迄种降低迄个胆固醇有帮助，所以伊一旦降低迄种心脏病风险，一旦降低了哈。好，那就讲第五个迄个好处哈，伊一旦提供迄特别性的迄个蛋白质，伊是一种优质的迄个特别性的蛋白质的迄个来源了哈。啊，伊富含迄个必须的迄个氨基酸哈，必须的氨基酸呢。适合素食者吼来补充营养，啊，伊会当帮助肌肉来生长，含迄个修复了吼。好，啊，咱即摆讲第六个好处了吼。第六个好处就是预防贫血，因为鹰嘴豆吼含有丰富的迄个铁，吼丰富的铁啦吼，铁质啦，啊，个迄个叶酸啦吼。铁质跟叶酸这两种营养素对一种红血球的迄个生成吼，非常的重要。所以讲，伊对一种氧气的迄种运输啦吼有帮助。啊，氧气呢够吼，伊就会当预防迄个病变的。

好，咱即摆讲吼，第六个好处了吼，伊会当迄个调节情绪啊，甲困眠，因为鹰嘴豆吼当中有迄种酶，对种心境的功能吼有帮助，对情绪的稳定有帮助。啊，因酶钙锌这种组合吼，对有可能会当迄个缓解迄个忧郁的。缓解忧郁了吼，啊，已经缓解迄个焦虑，吼，啊，对迄种失眠吼，这种情形有帮助啦，困眠了吼有帮助。好了，今麦讲第七个迄个好处了吼，第七个好处就是维持骨骼健康，因为伊富含迄个锰啦吼，铁啦，啊，个迄种锌，这种矿物质啦，啊，一个。维生素 K 吼会当协同作用啦吼，啊对迄种钙的迄种会吸收啦吼有帮助，所以讲对骨骼健康有帮助，所以伊会当降低迄个骨折吼一种风险啦，迄种风险啦吼。好，啊咱今麦来介绍迄、那个爱注意的迄个代志啦吼，注意事项吼。就是腰子的功能不全的吼，啊特别注意哦。因为鹰嘴豆吼，伊的食迄种含量较悬啦，啊食对咱拢知嘛，食对迄种腰子的功能吼有不利嘛。所以讲腰子功能不好的这种族群吼，一种人啦，应该注意迄、那个摄取量吼，啊特别注意。好。伊个第二要注意的就是胀气啦。你若食鹰嘴豆吼，食过量吼，食伤济吼，可能会引起迄、那个腹肚的迄个胀气，吼、哦，个性就无爽快啊吼、哦。所以讲吼，鹰嘴豆咧食的时阵吼，嘛是爱适量吼来迄个摄取啦吼，莫过量吼、哦。好，安尼今日吼对鹰嘴豆的迄个介绍吼。伊的功效，啊，甲伊的爱注意的迄个代志啊，吼，注意事项吼，拢已经做一个迄个完全的吼介绍啊，吼。好，安尼咱即卖吼，对迄种最多的介绍，甲只做一个抗战啦，吼。好，咱即卖吼，继续来听歌。刷入去吼，国语歌，吴秀珠的迄个《问夕阳》。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0800-9964。
1: 无停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咸，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特辣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